爱与痛的边缘，这是王菲带来的粤语歌曲。现在台八线小线在21公里要往东势方向是有落实的，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78线西行的35公里在斗南路段内外侧东路躺平也已经是转达处理中。台三线北双240到239，这是林内路桥路段外侧砂石散落，经派员前往处理。现在在台61线的部分，宣港大城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而在台61线的起顶到房里及台72线的后龙到石潭双向的内外侧也有进行坑洞修补的作业，一路会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的起顶到房里双向的外侧车道垃圾捡拾进行中，后龙到房里的内外侧内外侧会进行构造风的清理，一路也会进行到5点钟。

今天国历的19号，今天19号是农历的初六，今天六月初六呢，是什么日子呢？说是天主节跟这个虎爷的圣诞，更是罕见的碰上了天赦日，据说是难得一见的吉日组合，说三大吉日同天齐聚。所以呢，今天早上起来有个很重要的关键，他们说有些人会有起床气的，早上起来先不要说话，因为呢起床气一开口说出了什么负面或是骂人的话呢，这样就影响到当天的一个磁场了，到时候不论做什么补救的开运仪式都会失去效果。所以如果说早上起床的呢，深呼吸，先微笑一下，可以先喝一口水，刷个牙，调整一下心情，甚至不要看什么手机讯息，以免看到什么负面干扰的讯息而祸从口出了。今天可以多赞美他人的话，可以有效的提升自身的运气。好，我们其他什么要拜拜什么的我们就不说，光是这一点就很简单的，今天多说好话，说不定你的贵人运就会从此而来哟。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5: 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都维持顺畅好通行，小心掉落物。就是在台三线北上的240到239，林内路桥外侧砂石散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八线21公里往东市落石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中。台78线新乡35公里的斗南路段内外侧之间东塘坪也已经通知处理。

进入夏日，哇，这如果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天气都是非常的闷热。夏天的时候你都是如何来消暑呢？齁，就是一直吃冰吗？诶，如果要吃冰的话，我们不然啊，不如呢可以自己来试试自制的水果冰砖。现在夏季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就高兴了齁，芒果、西瓜、荔枝、凤梨、百香果、火龙果等各式的水果都是盛产中，很甜很香很好吃。有没有想过只要把这些果汁，好，水果打成果汁，再把它冷冻起来，那就可以变成冰砖啦。到时候呢配茶配咖啡等饮品，变成了自然的添加果香味，也可以来好好享受一下清爽消暑的夏日风味。这样就不用这个去外头买冰啦齁。像是台湾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芒果，芒果不仅是品种不同，营养成分也不同哦，它其实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道顺畅，增加饱足感。而矿物质镁呢齁，里头也有包含着它具有天然的神经安定稳定的一个作用，可以提升睡眠品质等。但台湾的农民太会种了，这芒果有的实在是太甜了，所以如果要选择芒果的话，每天吃一份就好哦，最多最多不要超过两份哈，以平时饭碗为基础，一份装到八分满左右哈，最多不要超过两份。再来呢哈，有很多人会喜欢吃的凤梨、柠檬、奇异果，这些呢其实水果中还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 是可以帮助退抗氧化还有皮肤蛋白亮白的关键营养素哦。这里头有植花素，对人体有抗氧化的效果，黄色的食物大部分都有增加这一种，像是甜椒啊，甜椒中的黄酮也可以来增强免疫力抗发炎的状况哦。这样算来不挑食的人真的是有福气了哈。主要是多方的摄取呢，各个营养素就算是没有补充维他命，它也可以从自然的食物中来摄取。所以现在炎炎夏日，你也不想让你们家的小朋友吃一些有的没的，不妨可以借用水果来制作水果冰砖，品尝鲜水果的

多汁好滋味，这也不会太困难哈。把水果切成小块，加入少量的开水打成汁，倒入制冰盒里冻个几个小时之后，取出之后呢，有时候来配茶、配咖啡，甚至有些人习惯喝气泡饮来当成气泡饮来用，都是增添风味很不错的选择。好，农粮署其实有分享三款经典的搭配组合，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试看，像是怎么搭配呢？凤梨搭配百香果，说会呈现浓浓的热带水果风味。火龙果搭配香蕉是营养香甜的好风味，柠檬搭配芒果呈现酸甜浓郁果香。哎，这三款都是现在正当季的哈，各具特色，准备起来也不会太复杂，但是吃起来会比较健康，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趁着去菜市场或者去超市来逛逛的时候去采买水果，自己自制一下。

来自于马来西亚歌手陈世安在2023年所发行的歌曲《不如我们》，这首歌是他跟音乐好友

讲座家所共同担任制作，透过对话式的结构描绘亲人间两小无猜的日常斗嘴跟深厚的情感。提醒您，在台九线先前因应了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是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正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现在采双向各留内侧一个车道来提供一般的车辆通行，是严禁逗留。好，所以今天预计要利用到台九线的朋友都可以先来搜寻一下，先来改道行驶。至于在中部的国道上路段，国一、国三、国四，现在看起来绿油油的，行车都是顺畅的，天气还不错，可以把握好天气好路况的时候出去外头散散步、走走逛逛。不过下午的时候预计可能会有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所以要外出您记得把雨具带着备用哦。

0: 民之间。
1: 为守护民众交通安全并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警方不论白天黑夜，平时或假日，24小时执行巡逻守望勤务。7月11号凌晨2点多钟，八威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期间，花莲警分局员警在花莲市区巡逻时，发现一辆行车不稳的小货车，查询更发现这辆小货车已经通报失窃，警车区前拦查，没想到驾驶竟然拒检逃逸，警方立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随后另一辆警车在花莲市中山路跟大同街遇上这辆小货车，48岁的张姓驾驶见警车迎面而来，竟然没有刹车，直接冲撞，之后再撞上停放路旁的汽车才停下，所幸没有人员受伤。48岁的张姓驾驶当场被逮捕，车上搜出安非他命毒品。张姓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被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警方执行公权力没有空窗期，即使台风夜也丝毫不懈怠，照常执行巡逻勤务，查缉不法。
2: 该车拒检逃逸，同仁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过程中小货车擦撞到警车及路边的汽车后才停止。盘查过程中起获毒品安非他命，

0: 立即将其控制逮捕，全案将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七月初在花莲吉安乡建国路街头拦下一辆违规机车，原警盘查骑士身份时，对方流利地报出身份证字号，不过警政系统却查无此人。骑士坚称自己没有谎报身份证字号，进一步比对发现，原来骑士是故意报错身份证字号开头的英文字母。追查发现，这名骑士14年前因为侵占罪被高雄地检署发布通缉，然后展开逃亡，并与家人断绝联系，失踪12年之后，在2年前被家人申请死亡宣告，却在如今在花莲被活逮。警方透过视讯跟高雄地检署取得联系，由检方办理撤销死亡宣告，并依规定将这名44岁的陈姓男子解送归案。花莲县警局交通队组长陈天丁说，
2: 后经查证，陈男因通缉潜逃期间与家属断绝联络，家人苦寻无果后，于民国113年向法院申请死亡注销并注销其户籍。原警当场对逃亡14年的死亡注销陈姓男子实施逮捕，随后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1: 花莲一名林姓女子因为贩毒案被判刑定验，最近即将入监服刑，却在日前驾车在花莲县瑞穗乡温泉路三段跟祥北路二段路口违规，被巡逻员警拦下。盘查过程，原警机警的察觉林姓女子精神状况不佳，征得她的同意下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原本就将入监执行的林姓女子服刑前又毒驾被逮。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3: 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该车有交通违规情形，拦查过程中察觉驾驶精神状态异常，经征得其同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依涉嫌不能安全驾驶罪依法逮捕，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吉安警分局日前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经，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不过他竟加速逃逸。
4: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1: 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70岁的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经被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使用注销车牌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5: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人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人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1: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察巡逻的最核心用意在于预防犯罪跟维持社会治安，透过在辖区内的高频率现身跟机动性移动，达到吓阻犯罪、快速反应突发状况，并深化社区安全感。当突发治安或交通事件发生时，巡逻警力可以最快速赶抵现场，进行初步处置，拦截不法分子或缉捕逃犯，主动发掘犯罪线索，发现可疑人事物即刻通报警方，警民合作，共同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嗨，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袋，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袋，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欢迎在警民之间单元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郑文。哇，我是属乌鸦吗？我怎么刚说完天气很好，外头看起来就是乌云密布的，甚至已经开始下雨嘞。如果说你刚好在路上现在在落大雨，天色不是很好的时候，记得车灯要开启，要小心驾驶哦。那如果有住在花莲的朋友，也要请他们多加的注意，像是花莲眷村政府昨天有表示，根据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对于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观测呢，现在是维持红色警戒。好，为了确保居民的安全，现在在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的部分保全住户呢，好，今天19号停止上班上课，预计呢可能晚上9点时会有一个溢流等状况，好，现在都是持续的警戒。19号花莲县在万荣乡万荣村以及凤林镇的森荣、长桥、真理、凤信以及大荣都是警戒范围的一个住户啊，都配合警戒来这个小心应对了。那先前也都有持续在提醒哈，因为现在万里溪的堰塞湖属于红色警戒的状态，万里溪桥现在双向都有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如果你原本预计会利用台九线会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目前因为是红色警戒的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的封桥，采双向各流内侧一个车道，提供一般的车辆通行，是严禁逗留的，也都建议朋友可以先来搜寻，先来改道行驶。持续的路况在台78线西向35公里内外侧有东路躺平金钱网处理中，台三线北上240到239内林内的路桥路段外侧砂石散落的状况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现在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在台湾道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进行污水下水道的施工，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上接近育才街，在这里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台湾道道七段前外侧正进行自来水管线工程，施工围篱摆放，接近施工路段的车流都是正常，小心通过即可。有路况报警广。

0: 网警管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每个人心中都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昨天的就爱听音乐，吃了很多冰，听了很多跟冰有关的歌曲。今天要持续的消暑，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是比较健康一点，可以手做的。夏天说到了这些手做，你会想到什么呢？好，除了刚刚有提供说你可以来做果汁，自己变成是果汁冰砖，还有一个是夏天的消暑传统圣品，那就是柠檬爱玉。柠檬爱玉可以说是台湾非常经典的一个消暑甜品哦。天然的爱玉冻就是以爱玉籽加水搓揉出来的果胶而制成的，口感很 Q 弹。现在呢去阿里山或是一些其他的地方呢都很流行可以来体验，我觉得可以带小朋友去试一下。诶，其实不用去这么远哦，有的菜市场它也有卖，但是要多一点耐心，要先上网去搜寻一下。这 Q 弹的爱玉呢再搭配上新鲜的柠檬汁或者是蜂蜜糖水，这个哇，冰起来酸甜滋味，喝起来又是清凉解渴。重点是这爱玉热量低，富有膳食纤维，可以说是非常健康的夏日圣品。我靠嘞老吼吼，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爱玉的话呢，一起来做做一做，等一下就可以有天然爱玉可以吃，也是非常透心凉哦。所以提到柠檬爱玉，你会听到会想到哪一个版本呢？好，最经典的应该就是江蕙跟方炯斌他们合唱了这一首轻快歌曲咯，柠檬爱玉。

九点四十八分，收听是警察广播电台《电交通网》台电分台雷蒙爱友哈。最经典的代表作就是当时由伍雄作词、方炯斌作曲，将会收录在2008年时经典台语专辑里头的歌曲了。里头用柠檬爱语那种酸酸冰冰、甜甜的口感来比喻初恋跟爱情的难忘滋味，曲风很轻快温馨。好，提到了柠檬爱语，而在今年年度推出的这个台语专辑，第二张台语专辑《偷偷藏入心》，偷偷藏入心。这翁玉君呢也找来了蔡昌宪来合唱另外一种版本的《柠檬爱语》，深情合唱，展现出截然不同现代台语情歌的风味。我们来听一下。提醒您，现在外头天色有点暗，剩下大雨，要请您记得开启车灯来小心下雪。接获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

如果说刚刚前面江蕙那一首是初恋的滋味，那这一首就是确认彼此爱意的回应咯。好，在台十四甲早上有接获到双向了31到33公里，这是无影里到合欢山游客中心的路段，周边的停车场其实都是满场的哦。好，现在才要前去的朋友，请您斟酌了，建议您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现场的朋友不可以违规停车，以免影响到交通。现场也都会有员警来持续加强取缔违规，都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至于台78线在西向的35公里，小心斗南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躺平，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刷石散落的状况在台三线北上240到239，位在林内路桥路段的外侧，通过的时候要留意了。好，有车多路段呢，现在在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以及刚刚接获到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65.5 中线接获到两部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开始出现回堵车流了。好，这个要请您小心，在这里看到路段后哦，后方的这个行车也都是有受到影响的，一定要请您维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6，这位在大甲路段接获到的是中线两部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的讯息。即时影像看来呢，天色灰蒙蒙的，路段后都是会影响到行车的，要请朋友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也已经是转达处理。其他的车多路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到大雅系统60至80车辆是比较大的，南下快关往乌日也开始出现车流，只需要留意的就是刚刚提醒的国道三号南下的 165.5 中线有两部车的事故，后方已经有回堵车流了。好，现在下着雨，天色不是很好，记得开启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位在大甲路段中线有两部车的事故，有回堵车流，都请您行车小心。

0: 蔡依林收录在《城堡》专辑里头的歌曲《柠檬草的味道》。国道三号南下 165.5 中线两部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1公里的车流。即使你这样看来，天色灰蒙蒙的，又有下大雨的状况，再加上事故都会影响行车，都请您要行车留意。待会整点在阿珍会诊路况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1: 咋样？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乖乖，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路段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

0: 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头城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很多的三角锥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呢，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对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点50分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狮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7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三线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在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进入欢迎音乐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持续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的 165.5 在大甲路段中线两部车的事故，后方回堵一公里的车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好了，这路段现在路段后哦，记得开启车灯来小心驾驶。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而台78线现在双上了35公里，斗南路段内外侧动物躺平的状况是已经通报处理。现在台中交控传来的讯息，好，在施工的路段，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自来水管线工程进行中，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正进行污水下水道施工，后方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车流是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现在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外侧，通过请您行车小心。

0: 不小心喜欢你。
1: 夏日柠檬草改编之畅销作家伯克莱同名小说，当时由金钟奖最佳导演的赖孟杰执导。这一出电影的原创主题曲就是现在听到罗俊所带来这首《不小心》，歌词真切传达了时苦涩时甜蜜的暗恋心情，透过罗俊硕的歌声来诠释，好像让观众可以更加入电影的情节，体验那一段像是柠檬草一样的青春三角恋情。而现在在国道三号持续要小心的是南下 165.5 大甲路段的中线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的车流，以及国道一号在北上现在下营系统到新营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持续往北大雅系统到丰原，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目前都是车流量大的路段。而国道三号在大甲往中港系统也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持续车多。

0: 说成了倍感欣慰。
1: 他是博银在今年推出的全新数位单曲，这首歌也重新诠释了刘若英的原唱经典《各自安好》。原曲的深情不舍，博林改用内敛的自我独白方式来演绎，传达一种在眷恋跟亲情之间选择释怀并学会祝福的无奈与遗憾。10:1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好消息是国道3号南下 165.5 大甲路段中线两部车的事故排除，后方1公里的回堵车流正在消化中。台八线21公里往东市方向的落石目前已经处理完毕。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路段。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3: 要逛展、
4: 听音乐、
3: 看表演、
4: 知天下事，
3: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

每一件纳入美术馆典藏系列的作品，其实都应对着特定的时代观点跟美学的感知。典藏因此是超越了作品存在的意义，在收藏研究

跟展示的辩证中，累积了共工知识，建构文化记忆，不断的诉说历史史，也形成了历史书这个书写脉络跟时代精神的一种理解方式。现在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典藏库房的《窃窃私语》，这汇聚了高美馆跟艺术银行的典藏作品，依循典藏跟藏供机制的一个脉络，探讨着收藏如何在艺术生态中持续扩散的文化效应，同时也呈现了艺术机构如何借由典藏决策支持艺术创作的永续发展。听起来有点饶舌，对不对？但是呢，这里头其实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作品呢，有机会都可以到高雄市立美术馆来看看所谓的典藏库房的窃窃私语，每跟日常的一个幻灵就会在这里来呈现。好，这个展期呢一路会到9月6号，从19世纪现代美术馆的制度逐渐的建立起来，典藏研究展览跟教育的推广共同构成的美术馆的知识形塑文化成为是重要的机制，而作品因为研究而获得了历史的定位，因策展而展开了新的诠释，所以公共的参与因为持续有不同世代的回应观看经验，也重新定义了我们理解艺术的方式。典藏特展呢，就是让平时闲置在库房的作品他们有机会重新再进入公共的视野，这也让典藏的机制成为是策展思考的一部分。因为有些具有超越展示藏品的意义呢，作品在策展的论述引导下来相遇，形成新的观看路径跟思想的联系，序为流动回应当代的知识体系，而不是纯封城是静态的档案。有些可能看起来会觉得好像有点抽象，好像不是现在当代流行的东西，但它是典藏的一个机制所在啊，有机会都可以看看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品。

下雨的时候，其实去美术馆走走逛逛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看艺术品，艺术的观性之所以重要，是于它在于创作了某种观看的角度，也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原本习以为常的事物。有时候创作者的角度，它因为时代的不同，或者是当时的生活背景不同，创造出来，现在看的话，有时候你可能很难以去理解。不过，不论时间如何的流逝，空间如何的影响感知，物件如何的承载记忆，可以透过这些的作品，甚至一个看似当时平凡的动作日常，背后可能都隐藏着发人省思的种种，这或许就是艺术品所展现的另外意义，有机会都可以前去体验一下。好，刚刚接获到新的讯息，就是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公园路的方向五权路前的外侧接获到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好，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民警是前往处理。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公园路方向五权路前外侧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是通知处理。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而国道有三号先前大甲中港系统事故排除，车流都消化的差不多了。几个车多的路段，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大雅，大雅系统丰原一路到后里，这里沿线是车流比较大的。南下的部分是从台中系统汇入在大雅系统沿线，也是车辆比较大。另外受到先前这个事故汇流的影响，目前在国道四号中港系统往神冈往东，现在车辆是比较大的。台七四线大里二往雾峰路段，目前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

0: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这台气四线东向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路段，现在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朋友可以提前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您可以接往国道3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6号的旧镇分散行驶。台气四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市区在中清路往公园路方向五权路前的外侧有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远景前往处理。
5: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1:30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3号北双的 34.9 中和隧道中线的两部小客车续故，以及台三线北双林内路桥外侧散落的沙石，台78线西向35公里内外侧之间东雾躺平的状况，刚刚都已经是接获排除了。好，现在在国道1号的部分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南下，现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60-80的行车速度，过了这一段之后南下大致都是顺畅的。北双的部分下营系统一路往新营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沿线要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才会顺畅。往北走中部地区大雅系统到丰原50不等的行车速度，沿线过了后里之后会顺畅。现在从即时影像看来，在台七四线大里二往雾峰路段目前也是持续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来得及可以先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小新国道5号现在接获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是两部车的事故，台七四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在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启动管制。而在国道5号北上现在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输澳入口匝道一控已启动，主线一控启动并紧缩入口匝道一控。而在国道5号先前说北上的头城入口一上来有三角锥散落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有看到的话一样请您行车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

0: 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哎。
2: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1: 当然是都美呀。
2: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2: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2: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2: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2: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2: 嗯，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哦，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3: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在台中市先前接获中清路往公园路方向五权路前外侧有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以及施工的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工程进行，施工围篱摆放。在台中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现在进行自来水管线工程，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台湾大道往文献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正进行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接近施工的路段，目前后方车流都是正常。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好，现在呢，网络的诈骗手法都是不断的在翻新呢，哈。现在时下很夯的战斗陀螺也成为了诈骗集团的热门诱饵啊。根据刑事警察局最新的统计，截至七月为止，全国累计发生了458件跟战斗陀螺相关交易的网络诈骗案呢，而财损居然高达了2290万元呢。哇，你很难想象这一个战斗陀螺居然让他们财损受到这么的严重，所以要持续的提醒网购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相信假客服所要求的实名认证等话术，以免落入了诈骗的陷阱，造成了财产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的资讯显示，诈骗集团他们常常潜伏在脸书、LINE、Instagram 或者是 Trade 等各大的社群平台，也会四处张贴虚假的贩售贴文。它不仅会利用像是农产品啊、二手家电，甚至是现在很多的这个表演团队他们来台湾，这种演唱会的门票常常都会被他们拿来当作是幌子，连这种免费的结缘品他们可能都会拿来行骗呢。现在也是搭上了流行话题，利用讨论度非常高的震

斗陀螺来吸引买家私讯交易 4G 芯片。除了假借实名认证来骗取个资跟财产钱财之外，警方也要提醒需要高度警觉这种买卖两方都可能受害的三方诈骗陷阱。歹徒他有时候就会假冒是买家跟卖家，他会先向正常的卖家取得了汇款账号，再来诱骗真正的买家将钱汇入这个账户里。所以当无辜的卖家看到款项入账之后，他就会把商品寄出或者是依照指示退款，到时候退的差额都是给了坏人，给了这个诈骗集团，所以最后不但损失了商品跟金钱，还可以面临还会面临这个警示账户的风险。所以要提醒朋友，在进行网络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优先选择具备有官方认证或者是完善交易机制的电商平台，尽量避免透过社群软体来私下交易。如果不小心碰到那种汇款后真的没有收到商品，或是你发现你的账户遭到了警示，请务必第一时间保存对话记录、汇款明细及交易截图等证据，并立刻向警方跟银行来通报。如果说你的账户已被列为是警示，民众可以前往刑事局的官网来下载解除警示账户的申请书，再亲自到警察机关来办理解除警示。台中市中清路往公园路方向五权路前外侧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好，现在在台61线的续工双向的85到131，就是起顶到房里路段外侧有垃圾捡拾作业，一路到5点钟。在后龙房里内外侧有构造缝的清理作业，也是到5点。现在台72线的后龙到诗坛以及85到131的起顶到房里内外侧进行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会到中午的12点钟。以及在台61线双向的深港大城南北向内外侧也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通过时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送上的歌曲是黄绮彬，哇，他沉淀了7年，推出他的个人首张全新创作专辑《希望的梦想是一支刀》，好，承载了7年的起起落落，从创作者、歌手、演员间不断的切换身份，不断的反思跟深刻的体悟。透过了这张专辑，除了可以展现大家熟悉的冰刺嗓音，他也全面的参与这一张的创作专辑，首次担任制作人，更多面向的呈现他自己多元的曲风。我们要听到的是收录在专辑里头的歌曲《叮当》。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下午时不要觉得烦躁，更要专心的开车。全台持续炎热，剧烈的午后雷雨将会连日报道。中央气象署今天19号有发布最新的高温资讯，针对大台北、桃园等七县市都陆续发布高温警戒，慎防摄氏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我今天受到了西南风跟南方水气持续移入的影响，大气结构是极度不稳定的。一路到礼拜二21号前，全台山区及部分的平地午后容易会有强烈对流发展。外出的时候，除了做这个防晒的措施之外，也要把雨具带着哦，慎防大雷雨轰炸。像刚刚哇，才前一分钟说天气不错，可以出去走走，没想到马上就转变了哈，噼里啪啦的下起了大雨。现在有比较舒缓了，我刚刚在播音室里面都可以感受到外面的那一波猛烈的雨势，所以你在外头开车的朋友更要这个小心行驶了，要保持专注力。其他的车多路段持续包括了台74线大里二往雾峰，现在50不等的行车速度，可以先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以及现在在台74线的这个崇德路段呢，看起来也是车辆比较多哦，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往丰原、台中系统往后里都降到了50，南下汇流处台中系统往丰原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现在沿线的车多要过了大雅系统之后才会顺畅。双向在台72线在开矿村2号3号路段双向都是车辆是比较大的，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现在也有车流增加的趋势。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东西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觉得呢放在冰箱里面的东西永远不会坏，就觉得说要省钱啊，可以避免浪费，隔天再加热食用就好了。但你知道吗，其实有些隔餐的饭菜如果保存不当都是暗藏危机的，最常见的就是仙人掌杆菌。仙人掌杆菌它广泛的存在自然的环境中，常见的米饭、面食、淀粉类的食品中呢是很常见的。当食品长时间静置在室温下，或者是超过两个小时没有冷藏时，它就可能会快速的生长并产生毒素了。而且它具有耐热的特性呢，即便加热之后毒素还是会存在，食用过后可能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是腹泻等不适的症状。所以有些人都觉得说哦，尤其是家中的长辈，他们觉得那米羹绝对不坏，因为有可能去冰箱来带，而且呢就算是怎么样的话拿出来加热它就不会有中毒的危险。其实在保存的过程中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提醒大家预防中毒的原则把握住才可以吃得安心。首先是料理前你一定要记得洗手，拿取食物料理前后如厕后都要确实的以肥皂来洗手，避免把细菌带到食品上了。再来，食材要选新鲜保存良好的食品，如果隔夜饭菜你已经闻到异味了，或是已经有这种隔隔年凉变色的状况，你就不要再执着了，不要吃。记得生食熟食应该要分开的保存跟处理，避免交叉感染。再来，隔日的饭菜要食用前应该要充分加热，要让中心温度超过70度以上，尤其炒饭炒面这种淀粉类的食物，请您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好，温度的保存很重要，食物烹调后避免长时间存放在7-60度之间的危险温度带，应该以60度以上保温或是7度以下来冷藏保存，缩短它放置的时间。食料署也提醒大家，食品应该要依照实际的适量来制作，这个烹煮完之后我们就赶快吃完，这是最棒的，避免长时间来静置。隔夜的饭菜呢，就是要彻底加热之后再来使用，把握正确的保存跟加热的原则，就不会让仙人掌杆菌来骚扰你咯。哈林陈庆在2026年所推出的全新创作专辑，这首歌是他出道40年来重要的里程碑，亏了9年再度全新的个人创作曲《爱人啊》。

0: 不同于年轻时期那一种让我一次爱的够那般的轰烈奔放的呐喊。不过年过六旬的他在这首歌中以更成熟更温柔且坦然的歌声唱过走出岁月沉淀后对于爱的宽阔理解，也将目光投向那绚灿过后的日常陪伴。外色的天气灰蒙蒙的，雨势有比较减缓了，但是有许多地方车辆还是颇多的，雨中行驶时记得开启车灯小心驾驶。有跟人约好的呢，我们就早一点点的出发，做好时间上的应对。台七四线在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持续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来及可以下大里二匝道来改道避开。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持续车多。也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已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希望您有个身心都愉悦的假期。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王世贤所演唱的国语歌《上岸》，送给您，希望您可以平安快乐，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1: 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74线西向的22到20公里，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比较多一些。台北市的木栅路双向，木栅路二段的55到131正在进行捷运施工，维持一个车道哦。那像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那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也施工封闭。如果你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去，可以提前在永安交流道开出去之后继续北上。那么台66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树林的朋友，中正路双向三郡街。

0: 龟山区万寿路内侧正在进行树林线的捷运工程，如果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那像是在台北市的建国北路三段四号之前的外侧三线在施工，是因为台电正在挖道路的工程，那现在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的四点钟。最近的道路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7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线是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入口匝道、石碇坪林头城一次以来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那像是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假日的交管是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请留心。台九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给一般车辆通行，但是是严禁逗留的，会看堰塞湖的溢流跟水位状况机动调整。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1: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2: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来吼，即将嘎咕，欢迎收听今天7月19号星期日的《玛格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那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为晴时多云，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几率哦。像刚刚呢，就下了一场大雨，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有降雨的情况。那气温落在27度到34度左右，天气都还是偏闷热的，所以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外出活动的朋友注意防晒，那雨伞跟雨具呢都是要随身携带的。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的南下 138.6 公里靠近铜锣内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在177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另外在台74线要往快关的方向的22公里到20公里有松竹到潭子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至于在台中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呢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洪真奇警员，真奇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收听警网的朋友大家早，跟大家报告目前礼拜天早上的市区道路交通状况。在连外道路的部分，丰原交流道目前上下匝道是顺畅好走的，那大雅交流道在大雅系统匝道上匝道北上汇入处吼，这边是车多。那另外在下匝道衔接到台74线的匝道口这边目前也是有排队的状态，台中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目前也是顺畅好走的，那南屯交流道一样上下匝道是顺畅好走。在台74线快速道路部分，目前西行往快官方向，在那个松竹段这一段齁，有西行的部分一直到那个慈济这一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东行的部分在南屯二匝道齁 ,7K 处，南屯二匝道 7K 处这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再来在市区道路部分车流量大的地方，在台湾大道上新冠三月大圆摆的周遭，台湾大道慢车道从惠来路右转，惠中路户右转到市政北七路这个路段齁，有排队要进百货公司停车场的路，那个车流量啊，这边车子是比较多的。另外在北屯的好事多敦富路上往好事多卖场方向一样是有排队的车流。在台湾大道的周遭，目前在建国路这一侧，因为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有举办2026台秋季的活动，那现在这边建国路这边车流是顺畅，那会场这边在会场的部分人潮是逐渐的在增加中。最后在南屯的好事多周边，大都南路往文心南五路方向进卖场一样是有间歇性的排队车潮。以上早上交通路况

0: 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那早上有下雨哦，啊，有些地方目前还是有在下雨的，地上比较潮湿，那大家记得行车间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跟间隔。那以上路况，谢谢，
1: 谢谢詹琪，谢谢，
0: 谢谢，拜
1: 拜。拜
0: 拜。
1: 接下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哦。稍早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38.6 公里靠近铜锣路段的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44.6 公里的三义要往铜锣的方向，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有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那在这个路段呢也是有在下雨的，所以要提醒大家行车车距一定要保持好。国道三号的南下在 241.7 公里靠近竹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在 159.8 公里泰安服务区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那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在177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也是要记得小心避开了。台74线往快关方向的22公里到20公里松竹沿线到潭子系统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那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三，
2: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啊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3: 可是路你熟吗？
2: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3: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2: 啊，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3: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2: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3: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2: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3: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2: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4: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是曾沛慈的歌声，一抹黄色的天。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44.6 公里三义要往铜锣的方向，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提醒大家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也加上这个地方呢目前也是有雨势的，所以行车一定要拉长跟前车的距离。国道三号南下在 241.7 公里靠近竹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在 159.8 公里泰安服务区的外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那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177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那通过的时候呢也是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星光园白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那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以及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是在三民路要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同样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

0: 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七十四线要往快官方向的22公里到20公里，松竹沿线到潭子系统，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台七十四线要往雾峰方向的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沿线到草湖路段，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目前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丰原要往台中系统的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呢，大约是在南下的竹山路段哦，242公里左右，这边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都降到了30公里以下。刚提到在国道三号是在南下的 241.7 公里，靠近竹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哦，双早呢是有故障车停放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9.8 公里，摊服务区的外路间小客车停放目前是已经排除。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00-123。
1: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9，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的南下241.7公里靠近竹山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在177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74线往快光方向的22公里到20公里松竹沿线到潭子系统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瓶颈点。台中市区呢，车多部分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版以及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今天的健康直达车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急性肠胃炎哦。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容易会引发这个急性肠胃炎呢？

比方说呢，像你们家的汤煮好之后，是不是都会先放在厨房让它凉一下，等凉了之后再放进冰箱，甚至有时候呢，这一锅汤就会在厨房的瓦斯炉上面安安静静的从中午一路就放到了晚上哦。那你以为这是在保护冰箱吗？但实际上呢，你可能正在厨房里面亲自培育了一整锅的细菌培养皿哦。当你一不留神吃下去，可能就会直接引发

上吐下泻的急性肠胃炎。像现在啊，七八月的时间非常的热，那家里的厨房不通风的情况之下，温度就会飙破30度，再加上空气本身就比较潮湿，所以对于细菌或者是霉菌来说，就是它们最佳的繁殖期哦。那在医学上面呢，有一个名词，它叫做危险温度带，也就是摄氏7度到60度、70度到60度之间，这一个温度区里面呢，它的细菌是非常惊人的，而且速度会疯狂的繁殖。很多人都以为说我只要有盖子，苍蝇也不会飞进去啊，就很安全，但其实并不是哦。空气里面本身就有很多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跟菌种，那只要这一些锅啊，这些汤或者是肉盘在常温之下放置超过2小时，它里面的细菌量就会呈现倍数的暴增，所以里面的细菌就会一下子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最可怕的呢，就是有一些细菌，像是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哦，它在繁殖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耐热的毒素。这个时候呢，你就算到了晚上，再用瓦斯炉去加热，虽然说把细菌都杀死了，但是毒素呢，一样是留在汤里面。你一喝下去，不用多久，你的肠胃有时候就会开始不舒服，拉肚子啊，呕吐，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发烧，所以急性肠胃炎就会找上你了。所以既然知道说这个细菌最爱的就是危险的温度带，那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掌握两个守则，夏日的保鲜两守则到底是什么，才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又健康。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听到是蔡依林的歌声《马德里不思议》，时间来到早上的11:38。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41.7公里靠近竹山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178公里龙井要往沙鹿方向的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在177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有路况在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急性肠胃炎哦。刚刚前面有说到啊，平常呢家里煮好的汤通常都会放在厨房让它凉一下，等凉了之后再冰进冰箱。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或者是这一段时间里面，究竟你已经培养了多少的细菌在这个汤里面哦，所以呢就来告诉大家，平常如果说煮汤的朋友你可以怎么样来做才可以吃得安心又健康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熟食尽快的密封就要放进冰箱里面，千万不要以为说就是为了怕冰箱坏掉啊，所以就把饭菜在室温放太久。现在的冰箱里面的压缩机跟保鲜科技都做得非常的好，只要呢你手摸起来不会烫哦，大约降温到60度以下，差不多就是手拿着盘子你会觉得有点温温的程度，其实就可以赶快用密封盒装好放进冰箱。那在4度以下的冷藏环境当中才可以真正的压制细菌的活动。因为刚刚有说到啊，如果说你的温度呢这个危险温度带设是7°C到60°C之间，这个区间里面的温度细菌是会非常快速的繁殖的，所以放进冰箱里面你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第二个呢就是你的隔夜菜一定要记得彻底的加热，如果真的吃不完隔天要再吃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只是温一下就起锅，不管是微热啊或者是用电锅、瓦斯炉都一定要确保食物的中心温度它到达了75度以上，并且是持续加热超过1分钟。像是一些绿豆汤或者是竹笋汤，一定要看它有滚起来跟冒泡泡，这样子呢才能达到基本消灭细菌的效果。

那平常呢，像是出去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吃一些路边摊，但是夏天的时候，食物保存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在外食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店家本身的卫生环境。如果说你发现食材看起来有一点点黏腻，闻起来有一点点酸味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吃刨冰的时候，它的配料是直接大喇喇的就暴露在这个没有防尘罩的台面上，那你这个时候呢，宁可换一家吃哦，也不要拿自己的肠胃来开玩笑。那平常像是在车上啊，或者是你的包包里面，都可以随时

0: 珍惜带一些湿纸巾，像是在用手吃一些小吃，在摸方向盘之前哦，都要记得用湿纸巾先把你的手彻底的擦拭干净。很多时候的急性肠胃炎，通常都是在我们摸完方向盘，或者是摸完这个把手之后，没有洗手就直接拿食物起来吃所引发的急性肠胃炎。所以呢，像等一下中午吃饭之后啊，如果说你们家里的汤或者是饭菜吃不完的话，记得熟食尽快密封就放进冰箱里面。那在温度呢，你摸起来觉得温温的，不会到太烫，大约降温到60度以下，就可以赶快放进冰箱了。那第二个就是隔夜菜要记得彻底的加热，千万不要只是温一下就起锅，这样子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菌的。
1: 冷

0: 贵之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4: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1，先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52.9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178公里，龙井往沙路的方向，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三号北上在177公里，靠近沙路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要往后里方向，目前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那在一些地区目前都是有雨势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行车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也要拉长您跟前车的行车距离。有这路况在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听到的是艾米丽跟南瓦少女队的《回去台东》。最近应该有很多原本如果是住在花东地区的朋友，或者是阿美族的朋友，应该都会陆陆续续的回到自己的部落，在参加丰年祭了。先来持续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52.9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178公里龙井往沙路方向的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三号北上在177公里靠近沙路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林森路要往五权路的方向靠近三明路口外侧车道有施工吊挂的作业，那靠近施工点的地方呢，车流都是比较多一些。丰原区的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最后是在三明路要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同样是有施工。那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现在是中午12点整，加崩空这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及时路况知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4.7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沙轮外侧的三角锥，国道3号南下206乌日的中线有轮胎已经通知处理。03路往五权路方向，我们台中靠近灾民路口的外侧正在进行施工吊挂作业。五权路往民权路方向，台湾大道外侧两部摩托车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两部车的事故，南下83公里的湖口外侧是有大木板掉落。国三北上46.5树林内侧7台车的事故，总共是有3起事故在这个位置，位置是国三北上46.5的树林前，主要在内侧，请您考虑一下动线，尽量避开这一段。台北市的建国南路市高往东过了敦化南路的内侧有事故，因此回堵，尾端大约堵到了松江路哦，请您考虑动线。另外像是国一南下的152.9三义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在现场了。目前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演。

0: 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泉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湾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12点04分。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在206公里乌日前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中市区的五泉路要往民权路方向，台湾大道前外侧车道两台机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在152.9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178公里，龙井往沙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长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坡以及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林森路往五泉路方向靠近三民路口的外侧有施工吊挂的作业，那靠近施工点的周围呢车流都比较多。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同样都是有施工进行，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在83公里湖口前外侧车道有大木板的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听到歌曲是张震岳的歌声离开。说走在台中市区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在台中市的五权路往民权路方向，台湾大道前外侧车道两台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206公里乌日前中间车道，说是有轮胎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南下在 152.9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两台机车两台汽车的停放，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178公里龙井往沙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

0: 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3号的北上119公里哦，大约是在竹南路段，这边有事故的发生，所以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思维探索导师许恒佳。行人是道路上最脆弱的用路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有正确的道路穿越习惯是保护自己最重要的第一步。提醒大家，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亮起之后要迅速走过路口，不要在马路上停留聊天，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看手机时，不但视线离开前方，注意力也会受到干扰，没办法及时发现旁边的车流、转弯车辆或突发状况。一旦遇到驾驶疏忽或车辆没有礼让，常常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交通安全没有侥幸，也不能重来，请牢记抬头看、快步走、不分心三原则，让每次穿越道路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一起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2: 交通安全从一个小习惯开始，过马路时不低头滑手机，不分心逗留，抬头观察，快步通行最安心。多一分专心，少一分危险，多一分留意，多一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最新的事故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稍早在国道1号呢，两台车的停放目前是已经排除的。国道1号南下在 152.9 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次小客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在206公里乌日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的掉落，国道3号北上在178公里龙井往沙路的方向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

台中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另外是在拉拉波尔星光原柏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虽然说今年的世足赛有英格兰是无缘进入到了冠军赛，最终拿下季军，但是在场上呢，有一位年轻的球星，他叫做裘德·贝林汉姆，在赛场上面的表现依然是全球球迷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哦。贝林汉呢，之所以被视为足坛现象级的巨星，不只是因为他远超同龄球员的全面能力，他同时也展现出成熟性以及领袖的气质，在关键时刻他总是可以挺身而出。那在本届的世界杯哦，他只有23岁的贝林汉持续刷新了历史的记录，他也呢在淘汰赛阶段哦，连续两场上演梅开二度，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二年轻就达成这个成就的球员，他仅次于1958年的巴西球王比利，他更是单届世界杯攻入六球的成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单届进球最多的中场球员，而且呢，也同时刷新了英格兰队史纪录。那说到贝林汉呢，大家有观察到他的背号吗？

就是22号。其实这个22号呢是有一段故事的。在他是34岁的时候，当时哦他是在伯明翰青训队训练，当时他的教练就告诉他哦，不要把自己仅局限在传统的10号进攻中场，而是呢要成为兼具4号防守中场还有8号全能中场特质的球员。所以他最后就决定把4、8、10这3种角色融合在一起，所以呢才有这个22号的象征哦。那他呢，他的弟弟也就叫做乔布，小他3岁，同样也是一位职业的足球员哦。虽然说两兄弟他们是在不同的球队发展，但是始终都是彼此最坚强的后盾。所以呢他们都互相关心，分享心情。贝林汉呢也曾经暖心的表示，弟弟的快乐比他的快乐更重要，因为弟弟呢是少数可以让他自己卸下心防倾诉心事的人，所以他们兄弟之间深厚的情谊也成为了足坛哦最令人羡慕的一段话。

有路况再记得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这个地方有事故的发生，它是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留意了。那在国道1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听到的是范逸臣的歌声。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黎成，欢迎收听7月19号星期日金广午间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剩30公分，预估今天傍晚5-6点就会到达满水位，是否溢流还需视今天午后雷阵雨强度而定。台铁宣布今天全线正常行驶，若有调整将立即对外宣布。请听记者报道。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分署长黄群策说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19号上午7:30蓄水量534.8万吨，堰塞湖水位1087.2公尺，坝顶高程1087.5公尺，目前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有30公分，预估水位19号傍晚5-6点会达到坝顶高程。
2: 所以我们评估哈，现在大概入库的最多是 1.5 CMS， 大概就是0.54万吨哈。所以大概如果到达我们的坝顶高层的部分哈，可能是5点到6点之间哈。这个因为会看那个水位变化而浮动，所以这可能等下午的那个午后雷阵雨的雨量可能会比较清楚。
1: 后续溃决时间可能为数小时至数天，将是降雨量、上游入流量及残坝材料而定，具高度不确定性。台铁公司也宣布将依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裁示，随时采取应变措施。19号24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至于20号中午12点前列车行驶资讯，将于19号晚间8点前公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静杰报道。
3: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荧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4: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一方面

0: 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1: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八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位需要帮助的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伊冲突急剧升温，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20号凌晨0点起到26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均不调整。台湾中油公司各再吸收0.3元及1.1元，参考零售价格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29.8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1.3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为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是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属于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0: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1: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八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位需要帮助的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伊冲突升级，而且具战略重要性的霍姆兹海峡几乎处于封锁状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一连串飞弹与无人机的攻势，导致2名美军人员在约旦阵亡，另外还有一人失踪。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是令人悲伤的事，并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美军随后以还击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则声称美国过去几周空袭造成至少50人丧命，超过500人受伤。根据统计，台湾溺水事件有43%发生在西边河流，近10%发生在鱼池，都是台湾特有的地形。过去5年，全台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怡妮的报道。
3: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文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4: 哪些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呢，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流域。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3: 康正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5: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一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时候，那天还没有黑，他可能5点多上起来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3: 全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叫深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暑假对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规划活动的好时机，但对弱势孩子来说，却可能面临2个月的照顾与学习空窗期，更需要外界协助。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6: 家福基金会调查中显示，台湾有36%的贫困儿少在暑假期间没有

0: 参与任何客服或营队等活动。有超过两成的孩子暑假家中经常没有大人陪伴，急需各界能给予弱势孩子更多帮助。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尧说，
1: 那我们家福基金会就是有开办像希望教室或者一些暑期的课程，会去多关注到这些经济比较弱势的孩子，让他们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甚至免费的一个方式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学习。
0: 除了照顾与学习资源中断，调查也显示有超过五成的贫困儿少比起担心课业更焦虑开学后要面临的学杂费与生活费压力。家福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帮助弱势孩子暑假生活不卡关。金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
2: 57岁黄先生原本是马拉松健将，意外确诊渐冻症，现在只能靠电动轮椅代步。渐冻症是常见的罕见疾病，但医师忧心罕病门槛过严，恐怕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成为无法被确诊的黑数。记者尤柔纯报道。
3: 昔日马拉松健将机场接送驾驶突然反复跌倒，左脚无力，黄先生花了十个月确诊罕见疾病渐冻症，现在只能靠电动轮椅代步，但他仍持续复健回诊，乐观成为他对抗疾病的良药。台北荣总周边神经科李怡中教授说，渐冻症患者从发病到确诊平均得熬 14.8 个月，但政府对渐冻症罕见疾病的标准过于严苛，恐怕会错失患者早期用药控制病情。
4: 罕病的这个的通报的标准呢，它是要全身发病，它是几乎大多数几乎都要全身发病。那我们应该希望呢，能够呢把这个通报标准呢，能够呢再让它能够延长一点，让病人在疾病的早期就可以呢接受到呢整体的一个适当的医疗照顾。
3: 第一种说，带有特定基因突变的患者现在已经有药物可以延缓病程，病患石小姐从脚趾头没有办法动，现在已经可以动了。渐冻症的诊断治疗分秒必争，越早治疗越能够延长患者的存活率。黄先生也期盼社会能够多点温暖。
5: 如果遇到坐轮椅的人，多一句话说需要帮忙吗，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3: 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环境部今年将与日本生态标章互相承认，并规划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标章合作了解备忘录，以美日双轨合作策略协助国内绿色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记者杨欣报道。
6: 环境部表示，我国环保标章产品制度发展成熟，114年公司部门绿色采购规模达1194亿元，有效标章产品超过5300件。台日标章相互承认后，将大幅简化双边企业重复验证的流程与检测成本，协助资讯类与影像设备类产品的业者进入日本绿色采购市场。综合规划司长洪淑信说，
7: 我们希望可以让我国的环保标章从国内的绿色消费的识别升级成为国际绿色采购的绝对的通行证。依照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一个相关的文件的一个在台湾经营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日本跟美国双轨并进，然后可以带动整体的台湾绿色出口的新巅峰，另外可以达成2050净零转型。
6: 此外， EPIT 标章是全球流通的资通讯产品准则，台湾作为全球电脑资讯产业的重镇，将透过今年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合作了解备忘录，协助我国厂商取得 EPIT 标章，提升科技产品在全球绿色供应链中的价值与国际曝光度。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扩大碳盘查，除了工厂，现在连港区码头、机场等大型运输场站也纳入管理，希望把排放量掌握得更完整，作为未来减碳的重要依据。记者黄一豪报道。
8: 碳盘查就像帮企业做排碳健检，先了解排了多少碳才能对症下药。高雄市政府依照净零城市发展自治条例公告扩大列管对象，除了过去的高碳排制造业，这次也把高雄港港区事业及高雄国际航空站纳入，只要一年排放量超过10000公吨二氧化碳当量，116年起每年4月底前都要完成前一年的碳盘查申报，出估共有9家业者纳管。环保局气候变迁因应科科长庄佑林说，
9: 此次扩大碳盘查法规与对象，已经与潜在事业进行充分沟通，环保局今年也将由盘查辅导团一对一协助列管业者建立排放清册，希望透过此次政策建立驻商运输部门更完整的排放数据，进而推动科学基础的

0: 减碳工作。
1: 环保局也强调，这次列管只需要完成碳盘查，不用另外办理查验，希望在掌握排放数据的同时，也能降低业者的负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英格兰在世足季军赛以6-4击败法国，写下队史60年来最佳成绩。这场铜牌战，英格兰两大主力凯恩和贝林汉均未先发，不过全军在萨卡领军下，上半场就以4-0大幅领先法国，这也是本届世足上半场的最大分差。冠军战将在台湾时间20号凌晨3点开打，由卫冕军阿根廷对决西班牙。这场被誉为世纪之战的对决，上演了阿根廷球王梅西与西班牙19岁天才新星亚马尔的世代交锋。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奇莱山区新建完成奇莱山屋，这座坐落海拔3345公尺的中型山屋，兼具现代化、环境友善及轻量化设计，将采预约收费方式，预计8月起试营运，提升山友住宿品质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记者张涵报道。
3: 泰管处112年3月办理奇莱山屋选址跟设计，施工期间更经历04、03地震、人力调度困难以及高山岩洞等挑战，所有建材都必须在平面模组化组装再拆解，由直升机吊挂上山，顺利完工实属不易。泰管处副处长林中山说，
4: 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奇莱山屋的完整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3: 奇山屋选址于奇莱北峰跟主峰冷线下方冷山旁，具备良好的避风以及隐秘条件，规划40床位以及兼顾舒适性与环保的公共空间。最具特色的是低冲及轻量化建筑工法，主体采钢骨结合国产材打造，所有建材保有自然透气排湿特性，被形容为一座会呼吸的山屋。
4: 这是一栋具有现代化机能、兼顾绿能、环保、轻量化的中型山屋，位于奇莱北峰和奇莱主峰的临线下方，海拔约3345公尺，方便山友攀登奇莱北峰和主峰的住宿地。
3: 奇莱山屋预计8月起营运，未来采预约收费方式，提升山友住宿品质以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31到36度，中部30到34度，南部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7: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8: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7: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8: 免费的。
7: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8: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9: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0: Yes。

0: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3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撤除的是在林森路往五泉路方向靠近三明路口的外侧车道，施工吊挂作业目前是已经撤除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06公里，乌日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拉拉坡尔星光原柏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0: 大家平常会习惯网购吗？除了一些常见的网购平台之外，现在其实呢也有越来越多的网络购物的诈骗出现了。近期就传出以卖货变作为幌子的，其实是提供一个钓鱼网站的诈骗新手法。有位女子呢，因为先前的雨季需求，她就在脸书发现有网友的贴文在贩售雨衣，标榜原价598元的雨衣只要卖138元，于是他呢就心动嘛，就到了这个脸书讯息来跟对方私讯，并依照对方提供的卖货变的连结指示操作，隔天更要求这个女子到银行开通脸部辨识等等的功能。那当时银行行员察觉到有异状，就跟呢这个警分局哦来通报了。草屯警分局的中正派出所两名警员，分别是廖义胜以及郭家群到场之后，发现女子呢他其实已经遭无卡提款诈走3万元，并配合警方到分局报案制作笔录。最后呢，他也很感谢警方的拦阻，让他没有再继续被受骗，否则呢，损失真的是难以想象。所以大家要记住哦，官方的卖货变呢不会要求操作网络银行 ATM， 也不会要求进行任何的实名认证或者是金流验证才能拨款。现在很多在社群卖东西的连结其实都会提供一些钓鱼的网址，那诈骗手法也真的是越来越多样了。草屯分局也表示，网络购物陷阱非常的多，尤其像现在啊，近期常常看到都是提供假卖货变的一个网址，要求操作网络银行 ATM 等等，甚至明明自称是客服，却要求以通讯软体联系，这类的情形呢，可能都是诈骗。那如果你有遇到这类的情况的朋友，一定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的报警电话查询求证。草屯分局跟辖内的金融机构也建立了完善的通报机制，展现联手防诈的成果。也期盼透过各机构机警的通报，加上分局同仁的耐心劝阻，进而遏止了诈骗的犯罪。

梁静茹的歌声，天气预报。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拉拉坡尔星光原柏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潮的，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

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的外侧，最后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都是有施工的。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

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 29.7 雪穗前的外侧有一台故障车。台北市民权西路226号前两部摩托车的事故。高雄前金区鼎盛街105号有事故。而左营的翠华路和大中二路有事故。如果说您在台61线南下的23到24.7这段要小心的是沙龙外侧有三角锥哦，目前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这边在施工，请多多利用周边道路。那么现在在台北市的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工程，所以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是单线双向管制的。以上路况是由王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

0: 经历。
1: 警广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玛格巴嗨美好时光。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今天呢，台61线的施工持续进行的是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还有是在旗顶到房里路段的双向内外侧车道都是有垃圾捡拾以及构造缝的清理作业，也都是进行到下午的5点。再麻烦大家行经过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至于在国道1号、国道3号以及国道4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 Beyonce 跟的歌声。

0: 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时间来到下午的1:11，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台十八线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在台十八线的53.1公里嘉义线的番路乡细顶村的小客车跟机车擦撞事故已经排除。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还有在进化北路往西屯路方向、五常街到中清路沿线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拉拉坡以及远雄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同样也是车多，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7.7公里，过了北斗路段这边有事故的发生，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听到的是张秀清的歌声。

听到是张秀清的歌声，赞赞赞。最新的事故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17.7 公里的园林地磅站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远景跟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国道三号北上在 211.3 公里哦，大约是在雾峰这个路段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74.4 公里，大约是在沙路前哦，这边是有掉落物的，通过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听到是五月天阿信跟告五人跟白安的歌声，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国道一号北上，在217.7公里的园林地磅站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远景跟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处理，再麻烦大家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你有听过身边的朋友这样说过吗？冷气呢，开冷气模式的话太贵了，所以你要开除湿模式，这样子房间呢就会又凉爽又省电，电费可以直接省一半。那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哦，因为除湿了，所以体感温度自然就会降下来。但必须告诉你哦，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冷气的除湿模式呢，本质上它就是为了要降低湿度而设计的。所以今天当你切换到了除湿模式，冷气为了要快速凝结空气中的水汽，压缩机就会持续以最高功率来运转。更可怕的是呢，它会一直运转，直到房间的湿度达到了它设定的标准。但是在这种潮湿的台湾夏天的话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经过实测，在除湿模式下持续的运转，它的耗电量反而是普通的冷气模式的两倍哦。所以说，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的房间很闷啊，很热，想要降温的话，直接开启冷气的模式，把温度呢设定在26度到28度左右，接下来要记得搭配一台电风扇或者是循环扇，因为电风扇是可以帮助室内的冷空气快速的对流，不仅可以降低这个温度的速度哦，同时呢，电费也会比你开除湿模式还要省下更多的。所以你可以回家检查一下自己房间里面的冷气的模式是不是切到冷气模式，还是说你一直呢都是切到这一个除湿的模式呢？那接下来呢，第二个主题就要说到了，像现在夏天，很多人呢想要控制体态的朋友最喜欢做的就是吃一盘冰冰凉凉的凉拌小黄瓜，可以消暑又无负担。那你把这个小黄瓜

呢，买回家里第一件事情通常都是怎么样来做呢？有些人呢，可能第一件事就会直接把整袋的小黄瓜全部丢进冰箱的冷藏。但是你有发现吗？小黄瓜是不是常常放在家里两三天，就会默默的变得烂烂的，摸起来软软黏黏的，甚至开始流水发霉了呢？

这个原因呢，其实并不是小黄瓜不新鲜，而是你冻伤它了。在植物学的分类上面，只要是由植物的花发育而来的，并且里面是含有种子的，其实都属于水果。所以小黄瓜其实在它自己的身份证上面就是水果家族的一员哦。更关键的是呢，小黄瓜的祖先可是原生于热带印度的热带植物。既然它是热带出生，所以小黄瓜其实超级怕冷，它最适合生存的温度呢是摄氏10度到12度左右。所以如果你今天一买回来就直接把它丢进只有4度的冰箱冷藏室的话，它就会受到冻伤啊，细胞壁会崩解，最后就会变软，而且会很多的流水。所以当你买到这个小黄瓜回到家里面，到底要怎么样保存这一个怕冷的热带水果呢？首先第一步呢，买回家之后你可以先用报纸或者是厨房纸巾把小黄瓜一根一根包好。那纸巾的话呢，它是可以吸收多余的水分，避免它潮湿。第二步呢，就是装进我们的塑胶袋里面，并且稍微留一个小口来让它呼吸。最后就是放到我们冰箱温度最温和的这一个层哦，就可能它是在蔬菜的冷藏室里面，就是你要把它放进冰箱里面最温和的地方，所以小黄瓜就可以在适合它的温度里面，你可以放一个星期，它还都可以保持着新鲜跟脆口哦。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上手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啊？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呢、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4，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7.7公里，园林地磅站的内侧车道事故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最后是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至于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汉神洲际以及拉拉坡尔，还有远雄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最后是在进化北路往西屯路方向、武昌街到中清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那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另外，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北斗要往园林方向哦，尤其在北斗这个路段，因为先前是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有明显增加，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1.3公里，大约是在雾峰路段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国道一号南下在222公里，过了北斗路段这边则是有散落物，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最新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 157.5 公里靠近院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如果说你平常发现自己的眼皮开始狂跳，不管你现在是在开车还是在开会或是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当你眼皮狂跳的时候，你通常都会联想到什么呢？大多数的人应该就会联想到这个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如果今天呢你的左眼皮正在跳，你的心情应该就会非常的好，你会觉得说今天应该就是要去买一个乐透，因为呢财神也可能就在你身边。但如果你今天跳的是右眼皮的话，你整天可能就会过得战战兢兢的，疑神疑鬼，害怕走路会跌倒啊，害怕你开车会被检举，甚至是跟同事对话的时候都会觉得对方是不是话中有话，你整天就会过得心不在焉的。所以不知道大家眼皮狂跳的时候通常都会怎么样来想呢？其实啊，眼皮会跳啊，在医学上面叫做眼睑痉挛。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你的眼皮肌肉不自觉的在抽筋。那为什么会抽筋呢？其实有3个非常常见的原因。

会因摄取过量，比方说咖啡啊、浓茶喝太多而刺激到了眼的神经。第三个就是最常见的睡眠不足或者是压力太大。所以不管你今天是左眼跳还是右眼跳，其实呢，你的身体早就在对你发出了红色警告，代表说你真的太累了，赶快让自己休息一下。那我们常常说啊，左眼跳财其实也是给自己生活一个小小的希望跟期待，那右眼跳灾也是来提醒自己万事要小心要低调。所以话说回来，不管你是右眼跳灾哦，没有科学依据的，但是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它还是有一点点的小道理哦。如果你今天眼皮狂跳的话，就代表你的大脑跟身体正处于一个极度疲劳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是强硬着在开长途车啊，或者是骑车，在拥挤的车流当中穿梭的话，注意力就会下降，反应可能也会变慢，那你发生一些擦撞的意外几率就会提高。所以有时候右眼跳灾哦，可能也是在提醒开车的你，疲劳驾驶也是最大的灾害。所以不管你今天呢是跳的是左眼还是右眼，觉得累的话就找个时间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1: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2: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继续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57.5 公里，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长福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星光原柏、汉神洲际以及拉拉坡远修共物广场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的。最后一个车多路段是在进化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武昌街到中兴路也是车多不好走。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新罗服务区要往北斗方向，尤其在北斗路段这里呢，车流非常的大哦，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南下，在212.3公里，大约是在雾峰路段这边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在226.9公里，南投之前呢是有散落物的，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那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的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是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那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

今天在台六十一线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一路进行到下午的五点钟。旗顶到房里路段的双向内外侧车道有垃圾捡拾的作业，同样进行到下午的五点钟。所以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时间来到下午的1:54了，节目的最后，待会儿听到的是李玟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的11:00到下午的2:00，记得持续锁定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芒果吧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下周见喽。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157.5公里，接近院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请您小心闪避。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10号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一北上匝道内，这里有看到小动物躺平哦，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省道台2线在北上的129.1公里耿坊路段，这里路检站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台9线北上159.3公里，在13号隧道这里小客车自撞的情形，现场看到相关人员还在进行处理，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通行。台九线今天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依然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只有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省道台61线北上130.2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盒掉落。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新北市石门区白沙湾停车场回报满场，新北市三支区淡金公路45至32号前，这里停车场也是满场的情形。另外，在台中市回报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也是车多，进化北路往西屯路方向，还有武昌街从武昌街到中清路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

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要陪伴您从现在到下午的五点钟。驾驶朋友现在在哪里？天气状况好吗？心情好吗？今天明天两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都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那么今天呢，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中午过后，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也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都要请特别留意。好，看一下这个台中哦，温度的部分呢，台中31到34，苗栗新竹也是31到34，那么在南投还有嘉义30到34，云林也是30到34，哎，彰化31到34度都差不多。那么闷热也要小心一下，要记得补充水分，容易有中暑哦。会不会觉得这样的天气有点闷，但是好像又有点风，有点凉，偶尔还会下一点雨，是不是觉得紫外线就大致还好？其实紫外线也不小哎，紫外线有八哎。好，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发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6.6公里，在西罗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据报有事故发生，驾驶朋友经过国一北上西罗北斗路段，请您特别注意一下安全。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金广台中分台的分机号码是3。

目前呢，从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啊，在北上226.6公里，据报有事故发生，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那么目前呢，从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从林口一路往南，一直看到麻豆，南下是非常顺畅好走。那么北上呢，就在这个事故的这个路段啊，从西罗服务区一直到北斗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过了北斗之后，一直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度慢慢会恢复正常，大约在60到70公里左右。过了彰化路段以后就正常了。那么在北上的路段呢，在新竹的95到竹北的91，还有在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三号的从中和一直到古坑服务区啊，南下都是非常顺畅好走。北上呢，就是在三鹰哦，三鹰的50公里指标处一直到土城路段的42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清水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是正常顺畅好走。国道六号呢，则是在往西的方向啊，从这个埔里端出来，一直走走走，走到了东草屯，来到了指标3公里的旧镇哦。从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车流量比较多，行车速度40公里。好，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这个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啊，主要是在72快速道路开矿村2线到3线的这个路段呢，目前车流量看起来是稍微多一点，驾驶朋友来到这里要多一点耐心，其他路段大致上看起来都还算正常的。但是呢，这个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附近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还有稍早有提醒驾驶朋友，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有一个地方有掉落物，那么是在北上的130.2公里，在房里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盒掉落。市区道路。

0: 路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那么在星光原柏、汉神洲际以及呢这个拉拉铺，还有远雄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多。那么稍早呢，在进化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五常街道中清路也有车多的情形哦，都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
1: 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2: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1: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2: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1: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2: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2: 啊、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1: 给我个理由，
2: 因为他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3: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是由张清芳所演唱的《月琴》。很明亮的歌声，很明亮，所以可以把驾驶朋友下午两点钟该有的精神都把它给唱出来。我们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啊！今天台60西滨快速道路啊，依旧有一些路段呢是在施工人员在进行相关的施工哦、啊，包括了像在深港到大城路段，深港到大城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那么今天在旗顶到房里，还有后龙到房里这个路段呢，也都有垃圾捡拾啦，还有沟缝清理的作业进行当中。那么就请驾驶朋友，如果走60西滨快速道路，看到了施工人员，就帮帮忙，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当然也注意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台中的丰原区啊，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自来水管的施工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这个路段周边的车流是正常的。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前的慢车道的外侧，同样有施工围篱摆放哦，污水的这个下水道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么后方的车流现在也都是正常。还有一个地方哦，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那么车流目前也都是正常。好，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目前看起来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哦，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西螺受到这个稍早事故的影响啊，目前这个车流已经慢慢疏解开来了。所以从西螺的230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继续往北走，在台中到大雅，还有在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是车流比较多的一个地方，车速大约在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哦，所以来到了178、174，然后一直到168公里的这个路段当中，就请驾驶朋友多留意一下。好，继续北上呢，来到了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一直到竹北的91公里，那么车速在50公里左右，以及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好，国道三号呢，依旧是在北上的竹南到西滨119到115，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路段50公里到42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那么国道六号呢，往西的方向哦，在旧镇到雾峰系统依旧维持在40公里的行车速度。好，我们看一下快速道路的部分呢，61西滨。

0: 快速道路今天看起来大致上都还算是正常的。那么72快速道路就是维持在这个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29、29到28哦，东西双向行车速度在50公里上上下下。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东西双向目前也都在70公里上上下下的。好，看一下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目前都是正常的，78的台西古坑系统也都是正常好走，以及82的东石水上系统都是顺顺顺哦。驾驶朋友不晓得现在在哪里，有没有人在古坑系统附近啊？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这里现在正在下着大雨耶。好，不论驾驶朋友您人在哪里，都希望您走到哪这个路况都是顺畅好走哦。如果遇到大雨的话，就请您这个眼睛要特别睁大一点，精神状况特别提高一点哦。好，接着来听到的是选了一首，这个是由王心莲所演唱的曲子，
1: 好几个辈子以前，
0: 叫做 Nothing Happens Without a Reason， 我们来听一下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内政部表示，为协助地方政府活化在地资源，开创自主财源，积极辅导地方政府推动公共造产事业。目前全台共有14个县市政府及73个乡镇市公所开办公共造产，对充裕地方财政投入基层建设有实质注意。其中位于海拔2274公尺的阿里山阁大饭店，更是罕见由嘉义县阿里山乡公所营运的高山饭店。空军飞官辛博义坠海失踪，经半年搜寻宣告死亡。今天在花莲空军基地举行告别式，赖清德总统出席并颁赠褒扬令，感谢他投身军旅报效国家，并表彰他尽忠职守捍卫国土所展现的忠勇典范。请听记者报道。
2: 四架 F-16 战机编队通过花莲空军基地上空，其中一架战机以高速垂直向上拉升脱离编队，呈现缺席队形，象征殉职飞官已离开人间飞向天际。
3: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请放心，你所深爱的国家和家人，我们会接力来守护，谢谢你，任务解除。
2: 空军飞官辛博义19号举行告别式，总统赖清德颁赠褒扬令，由辛博义父亲辛靖玉代表接受。总统感谢辛博义投身军旅报效国家，也向辛博义的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慰问。
3: 博义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一路从中正预校、空军官校接受严格的磨练，毕业后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飞行事业，把对国家的忠诚、对长空的热爱化为实际行动，更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忠勇军魂的豪情。
2: 总统也指出，辛博义在岗位上尽忠职守，表现优异，不仅是杰出飞官的典范，更是守护国家领空、台海和平的悍将。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进阶报道。
4: 平镇分局员警18日凌晨巡逻，在辖区金营路五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诚食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一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平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5: 本分局员警拦查后驾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一把、改造冲锋枪一把及子弹。
4: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犯嫌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中正大学团队

0: 破解女性不孕症关键。最新研究发现，子宫内膜细胞上初级纤毛的长度及密度能决定胚胎着床的成败，且有望透过临床诊断及治疗。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在国科会计划支持下，国立中正大学校长兼生科系讲座教授蔡绍正带领团队找到了影响子宫受孕环境的关键因子，子宫内膜基质细胞上的初级纤毛。它就像细胞上的天线一样，能够感知前列腺素等外界讯号，促使子宫环境改变，接纳胚胎。蔡绍正校长说，
2: 这个纤毛是一颗细胞只有一根而已，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卫星天线啊。如果今天我们有个基地台讯号很强，不需要很多基地台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因素要加在一起啊，一个是它的密度，一个是它的长度。
1: 研究团队也找出了会让细胞掉毛的发炎物质，这是女性体内的转化生长因子 Beta-1。 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或是压力大、睡眠不足时，浓度都会提高。幸运的是，它能够提早检测并治疗。成大医院吴孟欣医师说，
3: 月经来的时候，其实你的内膜就是大部分就会剥离，只剩下所谓的基底层，所以其实只要有调养，其实每个月的压力可能都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月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病人呢，他其实只是隔几个月而已，所以他只要这个周期一来，其实就是重新一个故事。
1: 团队也强调，不孕的情况统计男女占的责任比例各半，建议不孕症家庭还是需要进一步就医诊断。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1到36度，中部30到34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机车骑进待转区的时候应该打什么灯号呢？常常看到驾驶朋友在这个十字路口停转的时候啊，就会这样子眼睁睁看着机车进来这个停转区哦。那您会不会好奇这些机车骑士们究竟该打什么灯号呢？

0: 看过有人打右转灯，有人打双黄灯，有人根本什么灯都不打就直接进了停转区。好，很多人都支持哦，应该要打右转灯哦。他们说，因为这个往待转区啊，通常都是靠右嘛，因为你要往前走，然后靠右，所以你要打右转灯啊，在后面的车子才会知道哦，你要进右边这边，那么他就会把右边让出来给你，所以觉得应该打右转灯。而且有人觉得应该要提早打右转灯，那知道。你看着说，哎，你没有进这个真的右转走了，而是往前方更远的地方滑过去，就会知道说啊，你是要进待转区，所以就会觉得，哎，这个马路如虎口，可是大家虽然在虎口里面，总是会稍微看一下你是要去哪里的这样。好，那么针对这个争议呢，这个交通部啊、监理站这些都是有明确规范的、哦，包括现在如果要去考机车考照的话，也。都知道说其实是不需要打方向灯。好，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这个规范哦，机车在执行两段式左转的时候啊，它的这个行驶的本质是在直行通过路口以后减速靠右，所以它不是真正的要转弯或者是变换车道，因此呢，我们通常一定就是转弯跟变换车道才需要打右转灯啊。那它既然不是真的要转弯，也不是要变换车道，它就不需要打方向灯。好，那么正确的动作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就是顺着这个车流慢慢的向前，然后你一定要减速。然后呢，你会有刹车灯嘛？因为你要靠右停，你要进那个停转区嘛，所以你会有这个刹车灯会显示你的状态在减速暂停灯号，就是刹车灯的这个状态，要提醒后方的来车你要注意我，因为我的这个前行的速度是缓慢的，你应该要知道我可能是要停转。那事实上啊，我们经常在路口看到这个，我们就会留意一下，既然你是要停转，你通常一定会注意一下这个后车的动向哦，因为这个是很安全的，很安全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所以虽然这个明定它是一个教条，就是说我们没有真的要右转，所以你不用打这个方向灯，但是在十字路口真的这个人车很多，有一种概念就是防御驾驶嘛，所以这个驾驶朋友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你要不但是要减速，而且要亮起你的这个刹车灯的同时，你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从这个镜子稍微观察一下你的这个相关的车流。如果例如说你发现你的右后方有直行车辆，不管是脚踏车啦、机车啦，同样都是对着你逼近的，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做什么？你一定要稍微减速靠右等他，或者是稍微打个灯提醒他一下，这个算是有效的提醒他说不要从你的右侧来强行超车，不然你们俩就会相撞在一起，对吧？那如果你发现你的左后方是有汽车，他要右转，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又提早，你这个时候我们刚刚不是讲嘛，往前直走不要打右转灯，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又打右转灯的时候，他会以为你们两个要一起右转，所以千万什么时候可以打右转灯，什么时候不可以打右转灯，驾驶朋友真的是要做判断的、哦。但是我们真的都要学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进停转区的时候是不需要打方向灯的。好，不需要打方向灯是没有法则，但是千万千万记得，就是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后方车子的车流的安全。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安全，安全，安全。好，所以今天的这个交通大小事就是跟驾驶朋友做个分享，要在适当的时机发出正确的信号，而且要随时保持警觉，小心慢行，才能够兼顾荷包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能够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刺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

0: 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0: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0: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下午的2:45，我是薛芳。在台60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30.2 公里的房里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盒掉落，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26.3 公里太平匝道附近，中线车道掉落了一个枕头。好，相关单位也前往去处理当中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双向靠近中明路的快车道的内侧有施工哦，在减速。那么目前往沙鹿方向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多的。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还有一个路段是车多的，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星光原版和神州记拉拉坡还有远雄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多。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从86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湖尾到西螺235到230公里，行车速度20。北上的北斗一直到彰化系统，从220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北上的台中到大雅178到174，还有从大雅系统开始一路到后里路段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那么继续往北走，在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那么在国道3号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60。在北上的部分呢，彰化系统196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竹南到西滨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车速大约60公里，车流稍多。那么在国道六号持续关心一下稍早行车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啊。目前呢，从东草屯休息站出来就会发现车流量比较多，那么来到了东草屯指标5公里，一直到旧镇的3公里，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了，这个地方行车有一点打结，车多了。好，据报呢，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啊，在指标3.2公里，从东草屯出来一直到旧镇交流道的路段，据报有事故发生了，所以我们刚刚才会看到，哎，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原来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在国道六号上面往这个国道三号方向的话，往西向指标3.2公里，就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
4: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

0: 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1: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2: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是 You Are Not Alone Michael Jackson。 有一天我估错着问说爱到底是怎么溜走的，这个时候耳朵边耳畔边有个声音对我说，你并不孤单，我就在这里陪着你，尽管身在远方也是守候着，绝对不是孤单的。好，有一点 R&B， 然后有一点抒情的感觉，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已经是尾音哦，这个最后面的这些和音，还有这种声音乐的感觉，有一点救赎感，有一种神性。好，希望这么温柔的旋律还有细腻的歌曲歌声可以陪伴所有的家人朋友，不论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哦。

好，我们持续关注一下哦。在这个刚刚提到，在国道六号在往西的方向哦，从东草屯往旧镇哦，东草屯在5公里，旧镇在3公里哦，所以从东草屯休息站出来，靠近旧镇交流道之前，那么在这个地方据报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只有在20公里左右，10到20公里，几乎就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哦。所以从东草屯休息站一出来，应该就会遇到这个走走停停的情形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31.4公里，在湖尾往西洛的方向，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那么这个路段目前看起来行车的这个状况确实是车速比较缓慢哦，大约只有30公里，所以也要请后方。

方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下午的2:59，我们在音乐声过后，先一起来关心全国新闻，全国路况，稍后再回来了。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之前看到脚踏车误闯的情形已经解除。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台二线北上129.1公里耿坊路段，之前路检站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58.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极度缓慢，不到20公里的情形，主线移控也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台九线呢，因应万里溪的堰塞湖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桥，再请大家格外留心，提前来做改道。台61线北上130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盒掉落。台74线东向在26.3公里太平匝道附近，中间车道一个枕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新北市石碇区回报在碇平路一段往北，从石碇区公所到石碇堡隧道这一段沿路多部车违停，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桃园市中立区元化路357号的百货公司停车场已经回报满场，而且周边车多，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如果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哎，我们就在这个幸福喜无啊无力的这个歌声当中啊，哎，有一些路况被排除了。那么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稍早呢，在房里路段不是内线车道有掉落塑胶盒吗？已经排除了。以及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太平匝道附近所掉落的那一个枕头也接获到排除。不晓得驾驶朋友如果到了这个目的地哦，结果车子打开一看，哇，枕头碰见起了，不知道怎么办。哦，所以出门在外哦，还是要检查一下比较好，才能够真的是这个出门是开开心心到达目的地，不但是平安，而且也要顺顺心心才行。好，另外呢，在国道六号高速公路啊，稍早在这个旧镇匝道前不是有事故发生吗？那么后方回堵的车阵持续漏灯，看起来是真的是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目前从国姓交流

到17公里指标处啊，开始就会觉得哎，有车多，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一个状况。那么行车速度大约在50到60公里左右，来到了东草屯休息站，从指标6公里一直到旧镇，就是到这个事故的这个旧镇交流道出口附近。

段开始有车多的情形，来到了湖口到竹北，83公里到9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斗南240一直到西螺的230公里，行车速度从50公里变成10公里。好，那么应该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所以这个地方整个速度都降低下来了。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31.4公里，在这个西螺交流道路段附近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这个后方也是开始有车多回堵的情形，目前也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了。那么就是从斗南240公里开始受到事故影响，所以从240公里一直到230公里，目前都是车多，行车速度缓慢。再往北走呢，来到了埔盐系统，从207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以及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好，再往北上来到了新竹路段咯，新竹的95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以及呢，在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在30公里上下。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从彰化系统的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以及北上的大山，从124公里到西滨的115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都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好，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我们关心一下哦。那么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看起来各个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有在60-70公里以上哦，甚至是完全正常好走的一个情形哦，所以今天的西滨大致上都算是正常的。那么在72快速道路的后龙狮潭端，主要是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指标在28-29公里的地方，不论往东或往西，目前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那么在74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快关雾峰路段哦，目前从雾峰端上来，持续着往西的方向来到了松竹潭子系统。那么在22公里到20公里哦，在潭子系统会流的这个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其他路段的行车速度就算车多也都有7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速度。好，那么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那么倒过来，如果往市区方向的话，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近星光原百的车流量多，北屯好事多、拉拉铺，还有远雄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好，我们来听萧煌奇哦，唱歌给你听。

0: 千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千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千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千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

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的，刚刚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西螺路段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那么在南下的部分呢，71.7公里在杨梅端哦，据报是有事故发生。那么这个就要请驾驶朋友留意。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路段西螺的事故已经排除，那么回堵的车阵正在慢慢消化当中。那么在南下的部分呢，在杨梅端71.7公里的路段，据报有事故发生。另外呢，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六号，国道六号旧镇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回堵的车阵也正在慢慢消化当中了。在国道六号上面的驾驶朋友啊，从这个国姓交流道出来，就会发现哎，车多，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哦。从这个17公里开始，行车速度就不到60公里，然后一直车多，慢慢慢慢来到了东草屯休息站。可以进去休息一下好了。那么这个地方路段行车速度目前慢慢消化当中，但也只有20公里左右。然后呢，因为回堵很久了嘛，所以从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在50公里左右，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那么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回堵的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那么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路段83到9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受到了这个西螺休息站稍早有事故发生，现在已经排除，回堵的车阵目前从斗南240公里到230公里，行车速度慢慢慢慢的，现在目前有30到40公里了。好，再往北走，来到了埔盐到彰化系统207到192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台中系统的165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继续往北走的新竹路段，从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在30到50公里当中。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依旧是车流量比较多，行车速度50公里左右，在42公里到46公里的路段当中。那么国三的北上呢，在南投路段228到224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公里，在彰化系统的196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还有一个路段比较辛苦，是在北上的竹南到西滨119公里到115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好，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72快速道路的开矿村2线到3线28、29公里依旧持续在这个有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左右哦，不论往东或往西都是一样的。好，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台中市啊，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有一起事故发生，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那么这个是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美村路之后的快车道，在外侧还有公车道的这个地方，目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已经有开始有车多的情形了。好，这是在台中市的一起事故，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来听到的是郭婷云所演唱的《执迷不悟》。

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下午的3:32，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这里是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好的，汇总一下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个行车状况哦。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路段呢，在西螺路段据报有事故发生，那么这个已经排除了。以及呢，据报稍早呢，在南下的这个中立服务区路段也都是有事故发生，也都是接获到排除。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在指标117.4公里，在竹南往西滨的路段，国三北上的117.4公里，据报是有事故发生。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在往西3.2公里的部分，在旧镇交流道之前，稍早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那么后方回堵的车阵也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好的，那么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行车速度状况呢，从南下的杨梅路段在69公里开始有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车速不到80公里，来到了湖口路段的83到86公里，行车速度只剩下4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斗南到湖尾路段240到235公里，目前行车速度20到30公里。再往北走，来到了埔盐系统的207公里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再往北走，到了台中的大雅系统173公里，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车速在40到60当中。好，我们往北来到了北上的新竹95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但是到了湖口路段就只剩下20公里，这个路段就要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前面行车的状况了。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从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南投服务区的231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以及北上的彰化系统196公里到和美的191公里，行车速度40。再往北走，到了北上的竹南119公里到西滨的115公里，车速只有30公里。好，国道四号的部分。

0: 呢，往西的部分在后丰到台中系统是14公里到11公里，车流量稍微多一点，行车速度60公里。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呢，在国姓交流道出来，从17公里指标处一直到东草屯休息站，目前行车速度稍微恢复一点点，行车速度来到了60公里。从东草屯休息站一直到雾峰系统国三衔接处，目前行车状况30到50公里。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呢，整体看起来从这个永安47公里一直到南下的口湖的247公里啊，南下的部分看起来大致上都还算良好。那么在赤土崎白沙屯109到111公里，这里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但行车速度也都还有60公里的。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主要是在博爱街的91公里一直到苗栗县平交匝道，这里行车速度没有到70公里，但大致上都还算是良好的。72快速道路后龙石潭端依旧维持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29，29公里到2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哦。好，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东西双向，目前整体看起来行车速度都在60公里到80公里当中。今天的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顺畅好走，还有呢，在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也都是顺畅好走的，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也是顺畅。那么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美村路之后的快车道外侧，还有公车道的部分，目前这个地方有发生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流有比较多 的这个情形。那么台中市还有哪里车多，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那么往市区方向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百还有北屯好事多，远雄购物广场、拉拉铺百货的这个周边道路，目前都有车多的情形。那么稍早呢，有提到在台湾大道的双向哦，靠近中明路的快车道内侧有这个减速的工程施工在进行当中哦，目前已经接获到这个施工撤除的一个消息喽，所以后方本来有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排除了。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级三刚下力哦。
1: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2: 前场准备，5、4、3
7: ，Action！
8: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9: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1: 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2: 爱跳哦。

就觉得还在不久前还在说，哎，是什么节气，是小暑，怎么一转眼之间很快的就准备要迎接大暑了呢？7月23号礼拜四就是大暑咯。那么这么大暑都已经快来了，驾驶朋友有没有觉得哎呀真的是热到受不了？好，大暑的前后啊，前面几天后面几天就是现在啦，就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的时候，会让你觉得热到难耐，炙热难耐啊。所以有句俗话说，小暑大暑无君子啊，就是说从这个小暑一直到大暑这两个节气呢，天气很酷热，让人家受热到受不了，很多人就过

0: 顾不得面子啊，把衣服都脱掉啊，所以就显得很不礼貌，就失去君子风范了，所以有这么一句俗语。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节气的俗语哦，就是大暑热不透，大水封台道哦，就是风台会搞哦。大暑如果这一天，大暑就是礼拜四哦，如果这一天不热，就代表气候不顺，那么我们整年都要注意一下风灾啊、水灾这些，因为它会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哦。啊，也有这么一说，说热在大小暑，后嘎在无雷阵雨哦，就是说大小暑这个时候很热，热到受不了。但是好家在，就是有的时候会伴随，中午过后会有雷阵雨出现，可以稍微的舒缓一下炎夏所带来的酷热。哎，大暑的节气啊，是就是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农历的6月15号，刚好就是全年的一半。所以这一天呢，全家可以一起吃，就是人家说的半年圆哦，就是用这个糯米磨成粉啦，或上红面搓搓搓，然后做一些甜食来吃哦，就是有团圆啦、甜蜜的感觉。那很多人是不是听完以后会觉得很像就是吃汤圆？好，一切都可以简单哦，这个心意最重要，就是团团圆圆、甜甜蜜蜜啦。好，那么有俗话这么说，大暑要吃凤梨，因为这个时节的凤梨最好吃，味道很甜美，所以顺着这个节气来吃水果也是很棒的。那么可以烹调做成佳肴，就是凤梨也可以热炒吃啊，十分可口。那么当然也可以当作水果，一般就切了来吃。凤梨就是翁来啊，就是很旺着来啊，祈求平安吉祥啊，生意兴隆啊。好，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节气哦。就是如果有机会开车外面走走晃晃，就会看到这个水稻插秧哦。这个田区田里面，天气很热，对不对？所以这个水量就会需要很多啊。如果这个时候发生干旱缺水，就会让农夫们只能休耕，不然就是要眼睁睁看着他们缺水没水喝。但如果相反来讲，如果这个时候有台风，那么会带来太多的雨水，那么很辛苦栽种的作物也会受不了。所以就有这么说，大暑大落会大死，啊，那无落嘛是无死。所以这个俗语就是说，这个大暑时节的这个雨水呢，对我们这个稻作、农作物的这个生长的影响是非常明显、非常重要的。好，所以让家属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哦，礼拜四就即将是大暑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做好准备啦。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好，我们稍早有提到说，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啊，在指标 3.2 公里在旧镇匝道前有事故发生，然后呢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在又看到说在这个指标2公里的地方有事故发生，怎么又一起事故嘞？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国道六号上面一个焦灼的状况哦。本来已经稍微比较舒缓的一个行车速度，现在过了国姓之后呢，国姓之后行车速度依旧在60公里左右，来到了东草屯休息站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从东草屯的指标5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20到30公里，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咯。目前在这个

右镇往雾峰系统往西的方向，在指标2公里的地方，在2公里的地方据报有事故发生，请您注意一下前车的状况。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有拥塞的情形，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因为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多一点耐心。那么这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道路缩减，所以有车多，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形。另外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在往快关的方向，从雾峰交流道一上来，从雾峰到大理路段目前也是拥塞车多。好，那么驾驶朋友如果在国道3号上面的话，还来得及改道可以从这个雾峰交流道下来，然后改走台三线，或者直接从中投快速道路进入台63的中投快速道路来转进台中市区，就可以避开74中彰快速道路上面的一个拥塞咯。

好，这是由 Ed 所演唱的 Perfect。 什么事情 Perfect 呢？在国道六号稍早 3.2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现在2公里的事故也是排除，所以正在回堵当中的驾驶朋友，请您多一点耐心，事故已经排除，车阵要慢慢一点点的时间来消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86到91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在北上的部分，在云林系统243公里到湖尾的235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北上的埔盐系统207到彰化，行车速度50到60。以及北上呢，从台中的大雅174公里到165公里的台中系统，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在加油还有一个路段，那么是在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在北上路段呢，则是在民间的237公里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北上的彰化系统一直到和美196公里到191公里，车速50。北上的竹南路段到西滨119到115公里，车速20到30。以及呢，在北上的高原到龙潭73到68，还有莺歌系统到三莺的54到5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上下。再来就是国道六号了，国道六号的东草屯休息站呢，从指标6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20到40公里，要慢慢消化哦。

好，那么从市区道路看起来，那么再关心一下台中市哦。台中市的市区道路在台湾道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那么往沙鹿方向的话是在英才路到中明路车多，可能稍早在这个五权路方向，在就是台湾大道五权路方向过美村路的这个快车道有事故，影响多少，影响到了这个行车状况，就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好，那么在台中市的星光原白、北屯好事多啦、拉拉铺的这个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好，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前的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双向在靠近中明路的快车道的内侧同样有这个施工，哎，这个施工已经完成哈。好，那么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啊，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在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都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情形。那么台61西滨快速道路呢，在深港到大城还有旗顶到房里路段也都持续有施工在巡查修补啦、捡拾垃圾啦、沟缝清理，就请驾驶朋友路过这些路段也帮忙注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关心全国路况。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332.7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里中间车道一个大钢板掉落；而在南下的332.8公里，这里出现拖板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导致后方回堵5公里，请大家保持警觉。而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1.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南下中埔入口，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入口匝道，请大家多多留心。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时速依然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跟罗东的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请大家保持耐心。目前在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仅灾变应变中心呢，他们现在呢预估溢流时间预估落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而万里溪桥双向目前实施预警性封桥，请大家多多留心。台十八线在南下的39.7公里黎明到艺人路段小客车前轮掉到排水沟这边，请您多多留心。台61线北上162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这个地方因为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车流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儿路段目前拥塞不好走。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目前市民高架往东在承德路上方有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车流尾段目前来到了环河西路，请大家保持耐性。新北市万里区龟吼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停车场地址是在于澳路1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啊，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

0: 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时蔬好时，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现在就是小暑要转向大暑的日子哦，所以家属朋友自己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时节有什么好吃的，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多一点照顾。那我们刚刚不是分享了大暑吗？就是这个礼拜即将迎来大暑，那我就很好奇，什么样星座或是什么样生肖的人在这个时节会正好？然后我就发现哦，有很多的老师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就有一位老师他说，属虎的蛇、马、羊、猴、狗、猪，二四六七个，这七个星座这七个生肖事业财运都会转旺。哎，他说尤其是属就是二四六这七个里面的羊跟猴，有机会直接一路旺到年底。哎，哇，好好，转一个大暑，他直接旺到年底。哎。不过他有特别提醒哦，就是千万不能够得意忘形。那每个老师看法不一样哦。那有另外一个老师说，这个湿热交替，他认为财运最好的是属羊。嘿，一样哎，也是属羊哎。还有一个事业运最好的是属猴子。然后还有一个是桃花运最好的是属兔子。哎呀，有没有刚好讲到驾驶朋友你的生肖呢？好，如果都没有，我们来看看星座有没有机会。好，这个有老师说这个财运磁场正在就是小暑转大暑，他说这个财运最旺的星座第五名是牡羊座，第四名是双子座，然后接着是处女座，然后是巨蟹座，噔噔噔噔，冠军是狮子座。怎么样，有没有刚刚好是驾驶朋友你的星座？如果没有的话，赶快看看前后左右有没有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刚好是这些生肖或者是星座的，赶快拍他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财运分享。哎，不对哦，现在还是小暑，还没到大暑。大暑礼拜几？礼拜四。

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有车多的情形。这个路段本来就容易车多啊，因为就是有百货商场，有这个原道哦，所以本来就容易车多。那现在再加上有次小客车跟公车发生了追撞事故，所以现场处理起来一定需要一点时间，就要请这个周边的驾驶朋友多一点帮忙，尽量把这个现场留下来，让我们现场可以比较快处理。好，另外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在北上的162到161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有车多拥塞，灰度了大约1公里哦。那么因为施工路段的关系，所以有道路缩减，就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另外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在雾峰往快关方向了，在38到33公里的地方，雾峰到大里路段二目前拥塞哦，所以这个还来得及哦，驾驶朋友如果在国道3号现在还来得及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或者呢直接接63的中投快速道路，就可以直接进入台中市区了。

好的，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金广台中分台的分机号码是3，再麻烦您了。那么也谢谢刚刚所提供路况的驾驶朋友，还有我们相关单位，谢谢你们。来听到孙燕姿 Radio。

0: 諮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嗯，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出任务喽！
4: 我想关心地球，
5: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4: 绿生活任务，
5: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6: AI 好好用，今天一起来关心使用 AI 的碳足迹。

有没有想过用 AI 生成一张图片的碳足迹？它其实可能已经把你的手机给充饱喽。有这么 AI 新创公司啊，那么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呢，使用 AI 来生成影像的碳足迹，竟然有可能把一只手机给充饱哎。那么如果是生成文字，虽然碳足迹小了一点点，但也与将这个手机充到16%也差不多了耶。好，那么在研究当中呢，科学家分析13种常见的 AI 工作，例如文字分类啦、影像分类、文字摘要总结，还有为图片加上文字说明，这些比较经常会使用到的 AI 工作。那么为了要保持这个测试的多样性呢，研究选用了30种不同的资料，套用在多达88种不同的模型上面。那么生成型的这个模型可以各生成1000次的结果。好，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科学家量测了单纯的电力消费，还有估算约当碳排放量，来推估每一个模型的碳足迹。结果呢，以这个结果来看呢，就是属于分析分类型的工作啊，通常碳足迹都会比生成型的工作要来得轻微。那么当中最耗能的影像生成可以达到最不耗能的文字分类的100倍。所以呢，这个研究之后呢，就希望 AI 服务的用户们能够了解哦，这个新技术对于环境的冲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来促使 AI 模型的提供者能够更透明地呈现这个模型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啊，虽然说呢，产生一张图片的耗能和充饱手机看起来是相当差不多，那么随着 AI 越来越普遍，那么使用量势必会越来越多，那么

么所以用户在每一次的使用呢，就要更加的慎重。想一想，如果你有特定的应用，像在收件夹当中要寻找 email， 你真的需要用这种什么都能够做到的大型模型吗？还是其实一个小小的模型就能够使用呢？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思考一下，当你下次要使用 AI 功能的时候，如果你爱地球，那么你应该要选择特定公用的小模型来使用，就会相对的省电。

0: 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三号北上236公里哦，在民间路段的路间有一只狗狗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往南走，所以它是对着你走过来的。好，在国道三号北上236公里民间路段的路间有一只狗狗，目前是对着你往南走过来，就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安全。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到新竹路段车流量多，行车速度在60公里左右哦。那么差不多从83公里到95公里的地方，以及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165到168公里也是车流量比较多，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云林系统到湖尾243到235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再往北走呢，在西罗服务区的229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公里。好，再往北走，来到了大雅路段哦。大雅路段行车速度70公里，从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行车速度2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头屋路段125公里开始有车多的情形，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从中和一直到树林路段35到46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4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三的北上呢，在竹山的243公里开始有车多的情形，从民间到中心交流道237公里到224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以及呢，在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196到191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好，北上的中港系统169公里到大甲的164公里，车速60。北上的大山到竹南行车速度也在60公里，可是从竹南的119到115的西滨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哦。好，北上的关西服务区从76公里开始行车速度只有60公里，一直到三鹰50公里哦，这个大溪三鹰路段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好，看一下国道四号哦，国道四号目前往东的方向在潭子路段26到2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8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在后丰14公里到台中系统的路段，行车速度60公里。好，国道六号呢，稍早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目前车阵正在慢慢消化当中。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开始，行车速度60公里。从东草屯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大约在30到40公里。所以这个是国道六号上面的一个行车情形，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要多一点耐心哦。如果发现有一点疲劳疲倦的话，那么就先进休息站休息一下。61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竹南联络道93到博爱街的9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是目前整个辖区里面永安到口湖路段整个辖区里面行车速度最慢的地方了。好，72快速道路在往西的路段哦，开矿村三线到二线29到28公里，以及呢在头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西的方向雾峰37到大里二的32公里，车速不到40公里，都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我们在音乐声过后，先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补充一下，在台三线台中丰原区台三线南下171.3公里的丰原路段，有5部自小客车和机车发生了碰撞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注意安全。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依成，欢迎收听本节金广新闻。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新资讯，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距坝顶高程只剩6公分，空拍显示渗水量增大，目前仍预估水位将在傍晚5点到6点左右达到。

0: 坝顶，若发生溢流或溃决，影响范围仍会局限在河道内。暑假展开，儿福联盟调查指出，偏乡学童面临生活与数位安全双重困境，两成经常吃不饱，近四成曾在网络公开个资。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儿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表示，暑假期间偏向孩子缺乏陪伴，手机跟平板成了电子保姆，但若缺少家长和学校老师引导，儿少容易暴露于各自外泄、陌生人接触及不当内容等风险，呼吁政府修法强化儿少网络隐私保护，并推动数位素养教育。
2: 希望政府比照英国的线上安全法或是欧盟的数位服务法，都有针对网络平台业者去增加他们对儿少的风险的评估跟及时通报这样的一个义务。那业者在提供任何的数位产品服务时，也要符合安全的原则，甚至跟政府来合作所谓的风险及时把关、及时停损这样的机制，还给我们的孩子更安全的一个数位环境。
1: 台中新城国民小学学务主任黄延琦表示，偏乡学校的硬体设备逐步到位，但家长忙于生计，孩子放学与假日多半独自在家，只能依赖三 C 消磨时间，造成上网时数偏高。黄主任强调，唯有结合家庭、学校及社区力量，提供更多陪伴与活动，才能减少网络依赖。而盟呼吁政府应透过营养支持、暑期营队、网安教育及修法，完善偏乡儿少保护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在预警小虫芒果园举办115年青春专案宣导活动，借由实作课程陪少年青春不迷航。记者魏经理报道。
3: 预警分局为了加强青少年的犯罪预防意识，结合在地少年辅导委员会在预警小虫芒果园举办115年青春专案宣导活动，透过深受欢迎的在地芒果采摘跟手做芒果酱体验，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寓教于乐的实作体验。侦查队副队长蔡国喜说，
4: 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寓教于乐的实作课程，引导青少年在暑期选对路不迷航。分局长苏宝安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活动，远离偏差行为的诱惑，过滤诱惑，防范诈骗。
3: 警方呼吁暑假期间青少年活动频繁，不论是防范新兴毒品与诈骗，注意骑车交通安全，或是保护个人隐私，防范数位性别暴力，只要摘对好芒果，就能在这个夏天走对青春路，过一个安全充实又甜美的黄金假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黄姓妇人饱受重度原发性颤抖症之苦，连最基本的倒水、吃饭，甚至去银行领钱都无法自理。她决定接受神波刀的治疗，惯用手右手在术后获得明显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庄介森医师表示，黄姓妇人状况属原发性颤抖症，而且颤抖很容易因为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等自律神经失调因素而变得更严重。
6: 那一开始颤抖的情况没有很厉害，可是慢慢的抖的情况就越明显，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切菜的时候就会容易切到他的手，那在夹菜的时候会夹得不好，所以菜容易掉下去。那有另外困扰他的状况，就是他去银行领钱的时候，因为手很抖，所以他名字写得不好，导致他没办法领钱。
5: 黄姓妇人接受磁振导航聚焦超音波，简称神波刀治疗，右手不仅能平稳地使用筷子，还能顺利地画螺旋线，并且清楚签下自己的名字。
7: 未做之前的含切青菜就都牙刀都会切掉，昨日有切南瓜呢，还没切掉手啊。
5: 医师说明，神波刀就像是在阳光下使用放大镜，仪器会发射出低能量超音波，安全地穿透头皮和头骨，阻断不正常的颤抖神经回路，不需全身麻醉，不用开脑，患者在治疗当下全程清醒。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成传来告诉我们。成传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各地都有些局部的对流云系正在发展当中，那气象署目前是有针对台中以北地区、嘉义南地区跟南投地区还有云林的山区有发布大雨特报，在上述地区活动请留意 局部的强降雨。那明天的话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明天还是比较偏

0: 多，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的话，在中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局部断岩石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的话，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持续比较闷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彰化内陆跟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穿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线上路况，马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张俊清，俊清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问一下目前的即时路况有哪一些，赶快让我们知道一下。
1: OK， 好的，现在为大家汇整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在快速道路部分，目前台61线北上 162K 至 161K 深港至中央大桥路段拥塞，车阵大概约1公里，因施工路段道路缩减，请注意路况并耐心驾驶。再来是国三汇路台74线西向38至 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市地区。再来是省道的部分，台14甲线清境合欢山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皆是良好。然后目前国道6号西行街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下国道6号旧镇交流道接北安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市地区。再来是施工消息，今天下午4:30到5点，台61线北上108K 至 111K 赤土旗至白沙屯路段的内侧车道，及台61线南下140K 至 150K大安至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进行移动性施工，请行经时请小心慢行。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即时路况，请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拜拜。
0: 谢谢俊清，拜拜，
1: 拜拜。

0: 另外呢，在台三线北上啊，在 171.3 公里，在台中丰原路段哦，稍早呢有五部自小客车还有机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那么目前就是靠内侧车道来正常通行，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那么主要是这个车子车辆都已经离开，机车也移到路肩，但是因为有油渍需要清理，所以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那么转达给驾驶朋友知道了，这是在台中的丰原路段。
1: Micro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2: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1: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2: 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1: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啊这个低碳旅行

0: BOSS 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穿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好，刚刚有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北上236公里的民间路段，这个路段的路间有一只狗狗在这个地方走动徘徊，所以请你们经过民间路段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好，这是国道三号北上的民间路段。另外呢，在台三线呢，稍早在2点多的时候，在丰原路段有五部自小客车和机车发生碰撞事故。那么这个事故车呢，还有机车呢，都已经排除或离开。不过呢，现在这个现场啊，还在处理油渍哦，需要一点点时间，大概还需要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跑不掉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尽量就是如果可以就不要走这个路段。在台三线北上的台中丰原路段，那不然就是要依照现场，因为都有摆放警告的这个交通锥哦，那么就请你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好，这是台三线北上的丰原路段。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这个深港中彰大桥路段，目前车多，那么看起来应该是施工路段道路缩减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了大约有1公里长。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往这个快关方向，在38到33公里依旧是车多拥塞的，所以国三上面的驾驶朋友，哎，如果你要走74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了，因为真的是车多拥塞。那么你可以改走台三线，或者是从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区。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路段哦，83到86公里，行车速度不到60。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哦，165到168公里，车速50公里。在北上的部分呢，从云林系统243公里到湖尾的235公里，车速40到50公里。继续往北走，在北斗的220公里到彰化的198公里哦，其实从西螺路段就车多了啦吼，那么行车速度也大约在5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再往北走，在大雅的174公里，一直到台中系统的165公里，车速只有20到40公里哦。那么过了台中系统之后，慢慢50公里、60公里会慢慢的恢复。到了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开始，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好，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一个行车上面的一个参考。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哦，从这个中和一直到树林路段35到46公里哦，行车速度在20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看起来就是在民间哦，就是刚刚说这个路间有一只狗狗在这个地方逆向行走哦。好，在这个民间237公里到南投的228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再往北走，来到了雾峰到中投211到20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好，这个彰化系统到和美196到191，中港系统到大甲169到164，车速也大约在60公里。北上的大山到西滨124到115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北上的关西服务区76公里，一直到土城42公里，行车速度看起来40、50公里左右而已哦。好，那么国道六号呢，国道六号的这个往西方向啊，从东草屯到雾峰系统指标5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72快速道路的这个后龙狮潭东西双向开矿村2线到3线依旧维持在50公里上下，往西的部分头屋路段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74公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哦，往西的方向从雾峰到大里二37到32公里，行车速度不到40公里。好，台中市有一起事故已经排除，那么是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美村路之后，这个快车道稍早不是有两部自小客车跟公车发生碰撞事故吗？已经接获到相关单位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

很可爱的一首歌哦，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半首歌。很多时候真的在不知不觉中哦。好，就像今天有分享的哦，就是有一个数位环保的观念，就是当你在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背后也需要很庞大的电力还有冷却水的资源呢、啊。所以选择适合你任务大小的模型，真的是能够帮助有效减少碳足迹还有环境的负担哦。所以小事不用大模型，那么留给大模型处理的通常就是复杂任务，那我们也要想办法精准的提问。好，都是选择的问题啦。我们刚刚有提到台中市的这个，就是五权西路上面啊，就是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上啊，过了美村路以后的外车道。外侧跟公车道上面的这个事故，两部自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刚刚以为是排除了，结果其实是还没有哦，只是把这个事故车子脱离现场，但是公车道上

公车道上面的小客车跟公车还在现场，所以只有部分的排除，还没有完全排除。那么现在这个周边的车流量依旧是多的，就要请驾驶朋友多包涵一下。另外呢，在台76汉堡草屯路段往东的方向，在指标24公里园林往林厝的方向，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内线车道和外线车道都占用了，那么中间车道要小心通过，因为是发生了碰撞之后然后弹开，所以内线车道有一部车，外线车道有一部车，中间车道可以通行，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小心通过。那么刚刚提到在台三线北上 17.3 公里的丰原路段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刚刚有提醒说现场有摆放警示三角锥，由此还在处理当中哦。现在接获到相关单位说已经排除了，真是好消息，非常谢谢我们相关单位的帮忙。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来听到的是陈小霞所恩情为这首歌叫做鱼。今天呢下午的4:56哦，雪芳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这里是顺顺探索队，我们要到下个礼拜六再见了，下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再见。那么要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一个顺福满满的一个礼拜，还有这个礼拜要一起迎接礼拜四的大暑哦。那么待会5点一起关心全国路况，还有继续收听的是照相陪伴你的路况百老汇。

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在这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北上男子路段目前车多拥塞，有开启国一北上男子匝道一空。国道三号北上236公里民间路段有路间有一只狗狗慢慢的往南走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发生两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各有一台车，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小心通过。同时提醒大家，台9线目前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那在灾害应变中心也表示，可能溢流时间落在今日下午5点到6点，请大家避免使用这个桥，请使用替代道路。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为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柳川西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9号晚上，从五义街到五权路这一段的柳川西路四段是做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茂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翻叉加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翻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卖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佫会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去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2: 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7月19号，礼拜天，719星期日。为什么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FIFA World Cup 20262026 FIFA 世足赛第三名季军之争，在台湾时间今天7月19号礼拜天早上5点开战，最后的结果由英格兰6-4弃走了今年最具冠军相的法国队，英格兰获得今年2026 FIFA 世足赛的第三名季军。冠军战的决赛则是在台湾时间明天7月20号礼拜一，7月20号台湾时间礼拜一清晨3点早上3点，西班牙要对上阿根廷，获胜就是今年2026 FIFA 世足赛的冠军哦。

三点多的时候，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快车道，交通队表示，快车道外侧还有公车道有两台小客车，还有一台公车的事故哦。那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侧的事故已经脱离了，但是还有公车道的小客车跟公车还在现场处理当中。驾驶朋友开车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美村路，稍微小心哦。还有公车道的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在现场处理当中。台76在东向24公里园林林错路段，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碰撞之后弹开来，一台在内侧，一台在外侧，剩下中间车道可以小心慢慢来通过了。先前省道台三线北上 171.3 公里，台中丰原路段五台小客车一辆机车的事故专用到外侧车道的一个事故现场，现在截获到排除了，不过油渍哦还在慢慢的清理当中。行经台三北上丰原路段171.3 公里，小心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油渍还在慢慢的清除当中。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交流道，交通队表示，原本车多的情形，现在车流量变少了，比较好走一些喽。

7月19号礼拜天傍晚5点在离婚5点12分，陈依晨对蛙跳恰恰。台七十六在东向24公里汉堡草屯东行24K 园林往林厝的方向，两台车子的事故占用到内侧还有外侧，剩下中间车道可以小心的慢慢来通过。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礼拜天哦，北上的车流比昨天礼拜六多了很多。国一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到北上嘉义大林交流道过后往云林系统还有斗南湖尾的方向250到235公里，国一北上大林斗南湖尾路段现在车流不少哦，时速40到60左右。西罗服务区过后往北斗园林229到211公里，行车速度也是大约来到了40到60。台中路段塞车174到160，大雅交流道过后往大雅系统丰原台中系统还有后里交流道目前都是拥塞塞车的哦，20到560的缓慢速度。新竹竹北湖口路段也是塞车，国道一号北上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目前都是车多拥塞，尤其是竹北到湖口时速都是不到40不到30哦。南下一个路段车流比较大，在国一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3号在北上南投路段231到228，南投路段车多，北上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的雾峰路段行车速度40到60-70，北上竹南路段拥塞塞车哦，行车速度相当的缓慢，20到40停停走走。国道3号北上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香山的方向车多，速度很缓慢。还有北上76到42公里，哇，国道3号在新竹关西服务区过后往高原龙潭大溪莺歌系统三莺树林还有土城的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哦，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其中54到50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时速更慢，不到40不到30。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4号高速公路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6高速公路则是在西行3公里到0公里，3到0K 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3，目前国6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行车速度比较缓慢。新的路况出现了，国道1高速公路北上199，国一北上199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有发生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哦。高速公路行的速度蛮快的，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北上彰化路段 199K 附近请小心注意哦，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刚刚接获到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台七四快关雾峰在往西往快关的方向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中区交控表示现在车流比较多，行的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到朝富路，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车多的瓶颈。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美村路快车道外侧还有公车，两台小客车一台公车的事故还在现场处理当中哦。外侧的事故车已经脱离了，但是还有公车道的小客跟公车

0: 李坤城词，罗大佑的曲，帽子高，凤飞飞的歌声，看弦君的爱。国道一号在北上199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内中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表示，哎呦，这起事故排除效率还蛮快的哦，已经移到路肩了，所以目前不会影响到交通。这是国道一号北上199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不远的地方，原本内侧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已经移到路肩了，暂时不影响交通。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美村路快车道外侧还有公车道，两台小客车一台公车的事故，外侧的事故已经脱离了，但是还有公车道的公车小客车的事故还在现场处理当中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候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都要把安全带好好，才能保护我们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 call 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 等起来，等起来，等闺蜜。收听频道 FM 九五四点五，金广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现在是

0: 傍晚的5:21，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外侧的事故车已经脱离了，但是还有公车道的小客车跟公车的事故还在现场处理当中。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自来水管线的工程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有污水下水道施工的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这个是人行道施工工程的施工围篱摆放。好，经过的时候都要稍微放慢车速，小心注意一下下行车的安全咯。台汽是快关雾峰往西往快关的方向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车多速度比较慢哦，行车速度大概只有20到40，停停走走。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法国最被看好今年2026 FIFA 世足赛夺得冠军项的法国，要寻求连续三届2018、2022，还有今年2026世界杯闯进决赛的目标。哇，梦碎了！在台湾时间礼拜四的时候，0-2输给了西班牙，只能争夺第三名季军。于是呢，在台湾时间今天7月19号礼拜天早上5点，和英格兰会师，由美加墨三个国家共同举办的 FIFA 世足赛季军战，而且上半场法国队就狂失4球，不过队长姆巴佩下半场不到2分钟就攻破球门，第66分钟再进球，梅开二度下除了单届进球数超越阿根廷当家球星狮王 Messi， 更有机会缔造世界杯首度金靴奖连霸的记录哦，史上进球榜也以22球一球之差超越梅西21球，有机会成为史上进球王。法国姆巴佩在上一届2022卡达世足赛以8球获得金靴奖，今天第三名季军战之前跟阿根廷的梅西同样以8球并列领先第一名，英格兰两大主力凯恩还有贝林汉以6球紧追，不过两位三狮军团主力今天都没有先发，等于退出金靴争夺战。英格兰双核心虽然缺阵，但是带上队长背章的赖斯在第3分钟断球后就一个人完成盘带和射门，帮助英格兰取得领先，加上孔塞第18分钟头槌破门，萨卡第37分钟和补时阶段连进2球，让英格兰上半场就取得4-0绝对领先。法国下半场把握英格兰失误开始反击，奥利斯的助攻让姆巴佩第48分钟破门，哇，不得了了！本届第9球，生涯第21颗世界杯进球出炉喽！金靴争夺超越梅西8颗之外，史上进球数也追上梅西21球，并列领先。姆巴佩进球之后不过6分钟就送出助攻，让队友巴尔科拉再补刀，第66分钟奥利斯又找到姆巴佩，让法国队长梅开二度，单届进球数达到2位数10颗球，金靴奖争夺取得2球领先，史上进球数更以22球超越梅西的21球。这仅是27岁姆巴佩第三届世界杯，梅西则是第6度参赛。姆巴佩比赛还没有结束就累积10颗进球，已经是1970年德国名将穆勒10球后的单届最多进球纪录。英格兰和法国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演进球大战，英格兰上半场就轰进4球，不过法国下半场有队长姆巴佩梅开二度，登贝莱补 时阶段进球，

更让法国追到一球差，但是英格兰替补上阵的贝林汉最后时刻攻破球门，单届第七颗进球，让英格兰以6-4收下胜利，季军成绩也缔造英格兰队史次佳第二好的纪录。两队今年总计10颗进球，缔造世界杯季军战最多进球纪录哦，真的太好看喽。

哇，法国在四强赛0-2不敌无敌战舰西班牙，今天又输给三狮军团英格兰。不过根据国际足球总会的奖励办法，第三名季军英格兰可以获得2900万美元的奖金。2900万美元，哇，这是多少新台币啊？法国则是2700万美元的奖金哦。

国道一号北上彰化交流道之前199公里原本内侧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移到路肩了，暂不影响到行车的交通，不过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下咯。国一高速公路除了北上的199彰化路段事故移除到路肩之外，其余的路况方面哦，在北上嘉义大林过后往斗南湖尾250到235公里车多，北斗往园林还有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目前行的速度都是40到60左右。台中路段塞车拥塞哦，173到160公里，在台中的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后里的方向都是20到50的缓慢速度。新竹竹北湖口也是拥塞，塞车时速非常的缓慢，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40以下的缓慢时速。南下丰原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在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公里的丰原路段。

0: 假了，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咯。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三号在北上南投路段231到224公里，北上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目前行车流量都偏多，时速来到了40到60。北上大山竹南路段塞车哦，国道三号二高北上124到115公里，大山交流道往竹南西滨目前20到50的缓慢速度。北部地区从新竹关西服务区过后，往桃园的龙潭大溪，还有新北的莺歌系统三莺树林土城，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哦。国道三号二高76到42公里，新竹关西服务区过后，往桃园高原龙潭大溪，还有新北莺歌系统三莺树林土城，都是2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土城到树林，感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五六空八空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你。

0: 台七十六汉堡草屯在东向24K 24公里左右的路段，园林往林厝的方向有两台车子的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
1: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2: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你听，
1: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7月19号礼拜天傍晚5:36，连线到公安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树林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树林你好。
3: 早上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周日的北返车潮是比较多一些，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

0: 上的话呢，是在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整体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那这边呢，车辆也有比较大一些的状况。那国一北上的部分，拥塞的路段是比较多一些的。从北上沿线，从大林一直到虎尾，这个路段呢，目前看起来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尤其是在过了云林系统沿线到斗南这个路段呢，看起来是车多不太好走的。车速的话呢，大约只有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北，在过了北上的西螺服务区沿线到彰化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也都是偏慢的，车速的话呢，大约只有落在50公里左右。那目前看起来是纯粹车辆比较大一些，没有接获到特殊的事故或是散落物的状况。那还是请大家行经这个北上的路段，尤其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再留意一下。那持续往北呢，就是在过了大雅系统沿线到后里这个路段呢，目前看起来也是车多有回堵的情形。那尤其是在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呢，目前整体的车速呢，大约也是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那这个路段目前也没有接获到特殊的状况，应该就是纯粹车辆比较大，导致说有车速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稍早的话呢，是在北上过了民间沿线到中心，整个路段呢都不好走。那现在这个路段的这个车潮有稍微消化疏解一些，目前就是在北上的南投到中心路段是有明显的回堵车潮。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过了雾峰系统沿线到中投主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些回堵的状况。那雾峰出口的匝道内也已经有一些回堵的车潮，一样要请大家小心。
1: 嗯，
0: 那国道三号持续往北的话呢，就是在北上过了大山沿线到西滨，目前这个路段也都是车都不好走。那北上竹南到西滨这个路段，这目前的车速是比较慢一些的，大约只有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那主要是因为有北返的车潮，加上我们稍早的话有大概三件事故的影响，所以这边消化的状况没有那么的快，也要请大家小心行驶。那最后是在国道6号的部分，目前国道6号的话呢，则是在西向过了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一样建议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您现在是要就是在国道6号要返回到台中地区的话，可以考虑下旧镇之后走台3或台63继续往台中方向行驶。那今天因为看起来真的车辆比较大一些，整体的拥塞状况可能会持续到比较晚的时间，所以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提早一点出门，因为可能越晚会还是有继续往北的车潮这样子。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准备要出门的话，可以考虑先看一下我们1968的 app， 看一下我们稍后可能会行经的这个道路的状况，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要走，例如说国道一号啊，或者是说我们要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这样子。
1: 嗯，
0: 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嗯，好的，了解，谢谢中区交控的素林，辛苦喽，多谢，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刚刚5:37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持续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到晚上的6:37，有致灾性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并且伴随着较强。并且伴随着较强阵风还有闪电落雷，都要请这些地区慎防溪水河水暴涨，还有坍方落石低洼地区积水低能见度雷击的情况。这个路上警戒区域包含了桃园市的复兴区、新竹县关西镇、横山乡、尖石乡、五峰乡。中央气象署在刚刚5:37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包含了桃园复兴区，还有新竹县关西镇、横山乡、尖石乡、五峰乡。

0: 7月19号719星期日礼拜天晚上5点43分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Hello， 启修你好，现在5点43分的路况如何呢？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74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五泉西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崇德路以及太原路下匝道都是车多。另外在国三雾峰转台74东向匝道也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至朝富路车多，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至惠中路慢车道车多，健行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至台湾大道车多，新光原柏北屯好事多周边也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施工为李百方，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施工为李百方，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为李百方。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了解，谢谢启修，辛苦了，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刚刚启秀提到，就是像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为例摆放，这个是自来水管线的工程施工为例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施工为例摆放，这个是污水下水道施工为例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为例摆放，这个则是人行道施工工程的违例摆放。

有驾驶朋友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北上南投路段227-226公里左右的国道三号北上南投路段，一台大货车被点名喽。车牌号码末四码阿拉伯数字3911的大货车被点名了，违规任意变换内外车道，相当的危险哦。驾驶朋友行经国三北上南投路段226-225公里南投路段，请小心有一台大货车违规任意变换内外车道，也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全去关心还有处理咯。

0: 不要因为昨天或之前的事情让自己现在 now 的心情不美丽哦。毕竟昨天已经成为历史，在运动中让细胞产生热量，创造能量，用念力把不好的细胞退化，生命能量可以再造哦。记得多微笑，微笑是我们体内最天然慢性发炎的消炎剂哦。 Smile。国道四号零到二十八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东西双向路况都是良好好走的。国六高速公路在西行三公里到零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现在靠近晚上六点了，五点四十九分都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出现哦，时速来到了四十到六十左右。台七四快宽雾峰在西行三十九到三十二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都还是持续车多，速度很缓慢哦，二十到四十停停走走。行驶台七四快宽雾峰西向三十九到三十二公里的驾驶朋友辛苦喽。目前雾峰往草湖还有大里的方向都是车流量很多很大，速度比较慢，大概是二十到四十的缓慢速度。好消息，台61西滨原本北上162-161彰化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受到施工影响，道路缩减，后方有回堵一公里长的车流，现在这个车阵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有路控报警讲，后续的更正补充说明也是可以的哟。0800-000-123-0000-123，多谢你。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54，7月19号礼拜天星期日晚上5:54，听到的是方大同的歌声，谁知道爱是什么。台61西滨原本北上162、161，彰化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塞车，受到施工路段道路缩减的影响，原本有塞车在台61北上162、161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现在这个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呼吁驾驶朋友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哦，内外车道行驶在附近驾驶朋友会觉得好可怕很危险哦。先前在国三二高北上的南投路段，一台大货车被点名哦，违规任意变换内外车道。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北上云林系统过后，往斗南湖尾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哇，车子越来越多咯，车流量越来越大了。目前行驶在国道一号北上207到198，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要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原本40到60，现在车流更多了，速度只能够20到40，停停走走非常的辛苦。台中路段173到160公里，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台中系统还有后里交流道的方向，今晚也是赶快哦，车辆较侪，2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新竹系统过后往竹北湖口99到83公里，国一北上99到83，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目前都是严重的拥塞塞车哦，时速马西赶快哦，20到40，走走又停停。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的南下这3公里，感觉车子比较多一些哦，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不等。音乐可以穿越时空，带领我们

回到那时候的情境，仿佛看见努力、辛酸、快乐还有悲伤，回头看看以前辛苦的自己，是不是觉得很心疼嘞？我们知道人生无常，可到底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我们都不知道。娑婆世界苦乐参半，让我们从生活中一点一滴慢慢学习长智慧。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六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现在时间晚间的6:02，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2公里到43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67.2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有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国道五号北上22.5公里，雪山隧道大客车故障占用外侧碧城湾。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外侧车道有砖头掉落。台65线北上4.5公里，新庄二出口有事故发生。南下7.5公里，板桥二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发生。南下3公里到4公里之间，新庄二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

0: 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7月19号礼拜天晚上的6:09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电哦，尽管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在6点过后接获到一起新的事故，国一北上107.6公里，国道1号北上头份过后往新竹的方向107.6指标内侧有事故发生哦，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后方有稍微车多到了110公里头份交流到这边了。另外先前国一北上199彰化交流到内中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后来移到路肩，那现在完全都排除了。台76原本在东向24公里园林往林厝的方向两台车子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节目第二个小时来听林怡消防局所演唱的这首台语歌曲《带你去世界》，有落空报警，0800000000123，多谢你。

6:12 La Dame 在离婚，这是林怡还有萧煌奇两个人共同创作的词跟曲哦，也是两个人合作的歌声《Twa Li Kisege》。

六点过后就到国道一号，在北上投份过后往新竹系统的方向 107.6 指标附近内车道有事故发生哦。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北上斗南到湖尾都还是行车流量稍微多了一些，速度来到40到60。园林交流道过后往埔盐系统还有彰化的方向，211到198的北上方向，园林到埔盐系统彰化目前行车速度也是落在40到60左右。丰原往后里的方向车子蛮多的哦，国一北上168到160，丰原往台中系统还有后里的方向2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车多，尤其是竹北到湖口速度更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那么其中要小心就是六点过后在北上的头份路段 107.6 公里，头份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内侧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在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南下这三公里依旧是车多的瓶颈点，时速40到60。国道三号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南投路段的车流都在消化当中，驾驶朋友可以稍微放心来通过北上的南投路段。不过在雾峰路段现在都还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国道三号北上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以及中投交流道行车流量比较多，速度大概40到60。北上竹南路段传过了好消息，原本很塞车速度很慢的国三竹南路段现在车流在疏解消化当中，速度有提高咯，可以跑到40到60。另外桃园的高原到龙潭还有大溪到新北的三鹰目前都是车多，三鹰过后往树林土城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总之呢，在国道三号北上桃园的高原交流道往龙潭大溪还有新北的莺歌系统三鹰树林土城目前都还是车流比较多哦。在今天礼拜天北返的车潮北部地区高原到树林土城目前都是20到60的缓慢速度。国道三号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现在感觉车流量也是稍微多了一点，过了树林之后一路南下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也传过了好消息，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西向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二高，哇，现在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咯，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台七四快光雾峰在西行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都还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哦，速度比较缓慢，20到50，停停走走。台61西滨北上过的苗栗外车道有看到排气管掉落在路上的交通障碍，台61西滨快速公路北上过的苗栗稍微小心注意外车道有排气管掉落在路面哦。哇，今天是2026世界杯足球赛的季军战第三名的争夺战。法国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季军战以4-6不敌英格兰。看板球星姆巴佩下半场梅开二度，这届赛事踢进10球独居领先，挑战金靴奖2连霸的唯一威胁就是阿根廷。

巨星梅西，他说梅西总是能够进球，明天决赛一定也会进球。法国姆巴佩在历届世足赛累积22球，再度超越梅西一球。今天赛后接受博斯运动采访，对于没能够踢进冠军赛，心中还是觉得相当遗憾扼腕。姆巴佩说宁愿不成为世界杯史上最佳射手金靴奖或是进球王，而是能够带领法国参加明天的冠军决赛。法国在四强赛0-2不敌无敌战舰西班牙，今天又输给三狮军团英格兰。根据国际足球总会的奖励办法，英格兰可以获得2900万美元的奖金。哇，这是多少新台币啊，2900万美元的奖金。第四名法国队则是获得2700万美元的奖金。过去没有球员在世界杯拿过2座金靴奖，姆巴佩明天有机会缔造记录哦。这位178公分27岁好手表示，从历史地位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件好事，但是现在不是自己最关心的事。姆巴佩出赛769分钟踢进10球，4次助攻，结束本届赛事。阿根廷梅西目前出赛712分钟踢进8球，4次助攻。明天对西班牙冠军战，梅西如果踢进3球就可以直接抱走金靴奖，如果踢进2球则是必须比较其他条件，根据大会相关规定，进球数相同再比较助攻次数，还是无法分出高下的话，就由出场时间比较少的球员胜出，金靴奖只有一人独得。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是宿醉落中咳
1: 嗽，风提醒了我。台七四快关雾峰往西往快关的方向39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晚上6:23了，持续车多速缓哦，20到40停停走走。台中市交通大队表示，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敦路至朝富路现在车流比较多，还有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像是大圆百还有新光百货周边道路，汇中路、汇来路、台湾大道、市政北七路哦，这个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都是蛮多的。北屯的好事多大卖场现在周边道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哦。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至自来水管线工程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是施工污水下水道施工的围篱摆放。三米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则是人行道施工工程围篱摆放。台61西滨北上过的苗栗外车道据报是有排气管掉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国一北上过了头份 107.6 公里，头份往新竹系统内侧6点过后在内车道有事故发生哦。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北上斗南往虎尾240到235公里，行车流量目前都还是稍微大了些。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时速大概40到60，丰原往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车多，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马西卡量金贼哦，尤其是湖口路段从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都是20到40，不到40不到30的缓慢速度哦。南下则是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国一南下165到168，台中系统往丰原交流道时速依旧是比较慢了一些，40到60不等。国一北上107.6过的头份稍微小心注意，内侧有事故发生哦。
2: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3: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2: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3: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2: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3: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2: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3: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2: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3: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2: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3: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0: 好吧，谢谢你啦。
1: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国道一号驾驶朋友做路况后续的更正补充说明，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国一北上原本 107.6 公里投份过后，往新竹系统内侧有事故发生，驾驶朋友表示目前占用到中间还有内侧的车道哦。如果您开车在国一北上过了投份，小心哦， 107.6 公里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车多到了110公里的头份交流道这边。南下有一起新的事故，在国一南下 164.8 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前内侧有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国一南下 164.8 台中系统交流道刚好就是在车多的这个路段，现在内侧又有事故发生哦。等一下准备来关心6:3015分钟情况，晚间新闻气象6:45分、6:45分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7月19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针对问题油品，中联3到4月原料油及下游产品今天完成检验，明天将对外公布。食药署表示，若相关证据足够，就会纳入恢复上架的评估。如果最终决定恢复上架，就会把相关产品从目前的不合格名单中移除。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表示，明天会向民众清楚报告食安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限及未来通报机关的及时责任与义务。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位已经超过了坝顶，但仍未溢流，溢流时间仍需累积雨量而定，但仍具高度不确定性，将持续以空拍掌握坝体状况，并监测水位变化。请听记者报道。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分署长黄君泽说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19号下午3点左右蓄水量538.85万吨，堰塞湖水位1087.44公尺，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剩6公分。黄君泽指出，目前持续有浊水流出，渗水量增大，但洪水对下游影响研判仍局限在河道内，将持续以空拍掌握坝体状况。

0: 况，并监测水位变化。若发现坝体破坏迹象，立即通报下游相关单位。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入水量的状况之下，每小时入库会是5400吨，就0.54万吨。那我那个时间还是会依照我们早上估计的大概是5点到6点左右会达到坝顶的高层。
0: 因目前预估水位达坝顶高层，约落在19号下午5点到6点。内政部表示，花莲万荣乡公所及凤林镇公所下午3点前确认所有保全对象已疏散撤离，且收容民众均已返回收容处所。目前累计撤离人数共213人。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45岁刘姓女子今天开车行经台中丰原区中山路，不明原因碰撞前方多辆汽车与机车，造成被撞的6个人受伤送医，其中一名机车骑士因伤势严重不治。刘女经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警讯后将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2: 平镇分局员警是8日凌晨巡逻，在辖区经营路5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诚食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1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平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3: 我们局员警盘查后驾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1把、改造冲锋枪1把及子弹。
2: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犯嫌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空军飞官辛博义坠海失踪，经半年搜寻宣告死亡。今天在花莲空军基地举行告别式，赖清德总统出席并颁赠褒扬令，感谢他投身军旅报效国家。请听记者报道。4架 F-16 战机编队通过花莲空军基地上空，其中一架战机以高速垂直向上拉升脱离编队，呈现缺席队形，象征殉职飞官已离开人间飞向天际。
4: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请放心，你所深爱的国家和家人，我们会接力来守护，谢谢你，任务结束。
0: 空军飞官辛博义19号举行告别式，总统赖清德颁赠褒扬令，由辛博义父亲辛靖玉代表接受。总统感谢辛博义投身军旅报效国家，也向辛博义的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慰问。
4: 博义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一路从中正预校、空军官校接受严格的磨练，毕业后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飞行事业。把对国家的忠诚、对长空的热爱化为实际行动，更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忠勇军魂的豪情。
0: 总统也指出，辛博义在岗位上尽忠职守，表现优异，不仅是杰出飞官的典范，更是守护国家领空、台海和平的悍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为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1/2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6: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5: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位需要帮助的人。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根据统计，台湾溺水事件有43%发生在西边河流，近10%发生在皮塘鱼池，都是台湾的特有地形。过去5年，全台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7: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温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8: 南线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呢，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游弋。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7: 康正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9: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时候，那天还没有黑，他可能5点多他就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7: 全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叫声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中市政府数位发展局携手东海大学举办2026智慧台中论坛，8月26号即将登场，聚焦实体 AI 发展。记者陈韵涵报道。
10: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近年积极推动 AI 发展，从 AI 三部曲逐步落实智慧城市愿景，未来将全力发展实体 AI。 台中拥有完整的精密机械与工具机产业链，是发展 AI 机器人及智慧制造的重要基地，是否也将持续协助传统产业数位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
11: 这会是国内外近年来尤其关系到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论坛，那希望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见证下一个这个机器人的世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那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的经济跟产业，怎么样去运用它。
10: 数位发展局表示，今年论坛将集结产官学研重量级讲者，包含群联电子创办人潘建成、鸿海集团首位女性 CEO 杨秋瑾等人分享 AI 发展趋势，并规划 AI 机器人动态展示，让与会者近距离体验实体 AI 应用。数位发展局表示，2026智慧台中论坛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产业界、学术界及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共同掌握 AI 发展趋势，携手打造台中下一个10年的智慧城市蓝图。尽管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奇莱山区新建完成奇莱山屋，这座坐落海拔3345公尺的中型山屋，兼具现代化、环境友善及轻量化设计，将采预约收费方式，预计8月起试营运，提升山友住宿品质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记者张涵报道。
12: 淡管处112年三月办理秦岚珊瑚选址跟设计施工期间，更经历0403地震、人力调度困难以及高山岩洞等挑战，所有建材都必须在平面模组化组装再拆解，由直升机吊挂上山，顺利完工实属不易。淡管处副处长林中山说：“
13: 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奇来三屋的完整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12: 奇山屋选址于奇来北峰跟主峰冷线下方冷山旁，具备良好的避风以及隐秘条件，规划40床位以及兼顾舒适性与环保的公共空间。最具特色的是低冲击轻量化建筑工法，主体采钢骨结合国产材打造，所有建材保有自然透气排湿特性，被形容为一座会呼吸的山屋。
13: 这是一栋具有现代化机能、兼顾力能、环保、轻量化的中型山屋，位于奇来北峰和奇来主峰的林线下方，海拔约3345公尺，方便山友攀登奇来北峰和主峰的住宿地。
12: 奇来山屋预计8月起营运，未来采预约收费方式，提升山友住宿品质以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文馆翻译擂台今年以新生代作家温若乔的三首台语诗作为年度主题文本，公开征集英文译作，即日起到9月1号邀请全球好手踊跃报名。记者吴怡妮报道。
7: 由国立台湾文学馆、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文学与文化翻译中心及驻爱尔兰台北代表处携手举办的翻译擂台诗歌翻译竞赛，今年从温若乔的台湾台语诗集《日花香兮》挑选休息《无声无碎》《惊咖啡》三首以花为意象的作品，邀请英文译者感受台语诗的声音节奏与情感层次。温若乔亲自向大家介绍三首诗的内容。
14: 除了惊咖啡是花以外，另外两首拢是在诗句内底有出现花的这个用法，譬如讲心花，心花就是台语在讲心情最好的时阵，讲心花开，因拢是情诗，不过因是表示感情的无同的阶段，譬如讲思念，还是讲在分散。还是独立爱买一款最欢喜的这款经典。
7: 台文馆表示，翻译擂台的历年竞赛主题诗作涵盖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及华语文学作品，呈现台湾文学的丰富面貌。活动采线上征件，优胜译者将有机会参与11月的诗人译者交流活动。新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今年迈入第22届的王宫渔火节将在8月8号、9号举行，邀请民众来彰化王宫一起共享这场热闹非凡的盛会。记者黄俊伟报道。
15: 王宫渔火节结合当地深厚的信仰文化与自然景观，让游客在王宫福海宫妈祖的庇佑下体验王宫渔港、海空步道、夕照美景、潮间带科棚、海牛文化等丰富景点，感受浓厚的渔村生活氛围。福海宫主委林义璇说，
16: 王宫渔火节哦，不是只有彰化县的盛事，是全国的盛事。每年暑假，好多好朋友都会来到王宫福海宫，来到我们王宫地区参加我们王宫渔火节。王宫渔火节白天的主场地在我们王宫福海宫，我们会准备更多的美食，期待所有全国的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到王宫来参加我们王宫渔火节。
15: 县府农业处表示，王宫渔火节的举办地点位于彰化县丰原乡，以独特的牡蛎养殖文化而闻名。颇具盛名的珍珠科采行特殊的平挂式养殖方式，让科苗随着潮汐流动能够更好地适应海洋环境的变化，白皙饱满的科肚则宛如珍珠，吸引各地饕客前来品尝。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8: 别骗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警广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

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前往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先前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头份交流道过后往新竹方向 107.6 公里内侧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南下 164.8 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内侧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咯，不过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这边，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些耐心，原先在国一南下的 164.8 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有事故发生在内侧车道，现在这起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160后后里交流道这边的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哦。国道1号在北上普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207到198的北上方向目前行车流量比较多，速度40到60，北上165到160台中系统往后里交流道纯粹车多，速度也是40到60，北上竹北往湖口的方向91到83公里，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交流道2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受到先前台中系统 164.8 公里内侧事故的影响，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这边，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哦。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南投路段车流都已经消化完毕了，还有北上的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路段北上的车流现在也都已经没有看到了，竹南交流道北上塞车现在也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北上的新竹路段103到100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的前前后后现在也都是恢复正常好走了，北上目前剩下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北上桃园大溪过后往新北莺歌系统三莺树林还有土城的方向62到42公里国三北上62到42公里大溪到三莺树林土城的北上车流现在还是稍微多了一点哦，速度大概是30到6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是一路顺畅好走，只有在南下的42到46新北土城到树林车次会比较多一些，树林过了之后往南的方向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南下的国三路况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国四高速公路路况则是一直保持的相当良好，0到28公里国道4号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现在路况马喜静雄喝鸟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现在看起来路况也都是 OK 好走没有问题的。尽管0800-00-0001路况通报专线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的话请按2，不过到了周末假日哦，礼拜六礼拜天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要麻烦驾驶朋友拨打路况通报专线之后按3，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哦，同时也欢迎 FM94.9 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在周末假日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一起加入尽管台中分台的行列哦。

FIFA World Cup 2026 2026 FIFA 世足赛第三名，在今天台湾时间早上礼拜天7月19号5点比赛过后，结果产生哦，第三名季军英格兰6-4弃走了第四名的法国队。明天礼拜一7月20号台湾时间礼拜一早上3点，清晨3点，西班牙对上南美洲的阿根廷，要来争夺今年2026 FIFA 世足赛的冠军。法国在4强赛0-2不敌无敌战舰西班牙，今天礼拜天又输给了三狮军团英格兰。不过根据国际足球总会的奖励办法，第三名季军英格兰可以获得2900万美元，2900万美元的奖金哦，哇，这是多少新台币啊？法国则是2700万美元的奖金。过去没有球员在世足赛世界杯拿过2座金靴奖，也就是进球数最多的金靴奖，法国的姆巴佩明天可能有机会缔造纪录哦。这位178公分27岁的好手表示，从历史地位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是现在不是自己最关心的事。姆巴佩出赛总共769分钟，踢进10颗球，有4次的助攻，结束了本届赛事。阿根廷梅西目前出赛712分钟，踢进8颗球，有4次的助攻。明天要对战西班牙的冠军战，阿根廷的梅西如果踢进3球，就可以直接抱走金靴奖；如果踢进2球，那么就跟姆巴佩一样，同样是10球，必须要比较其他的条件哦。根据大会的相关规定，进球数相同的话，会比较助攻的次数。如果助攻次数还是相同，没办法分出高下的话，则是由出场的时间比较少的球员胜出，金靴奖只有一个人独得。

先前国一在北上过了头份交流道往新竹系统 107.6 公里内侧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不过刚刚接获到新的事故，在头份之前原本是头份过后 107.6 这起事故排除了，但是现在新的事故地点是在头份交流道之前，苗栗过后，苗栗头屋过后往头份交流道的方向 113.2 公里，国道1号北上 113.2 头份交流道。

得到前，也就是苗栗头屋过后往头份的方向 113.2 公里，外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虽然有摆放警告标志，可是距离事故车太靠近了，都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稍微减速慢行，多留意，小心到安全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喽。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徐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13.2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有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

0: 量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同时提醒大家，台九线目前在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请大家不要使用万里溪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2: 这样准备，五、四、三
7: ，Action！
8: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9: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1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干嘛还去打工啊？
1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1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0: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哦，
1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哦，
11: 我看看，我看看。
1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礼拜天7月19号晚上7点06分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礼拜六礼拜天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陆广百老汇，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在靠近7点的时候，国一北上113.2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外侧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现在后方有车多，回堵到了125公里的头屋交流道这边了。行经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头屋交流道过后往头份的方向，小心注意哦。113.2公里，113.2头份之前外车道靠近晚上7点有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台61西滨快速公路北上过的苗栗外车道有掉落排气管的交通障碍。

0: 7月19号礼拜天晚上7点10分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洪真奇，来告诉我们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阿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金广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今晚本次的道路交通状况。在临外道路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的四大交流道丰原、大雅、台中跟南屯上下匝道都是顺畅好走的。台七四线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往快官方向，目前草湖到大里二车流量稍微大一点，那东行的部分目前是顺畅好走。市区道路部分，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在南屯的好事多，在大墩南路上往卖场停车场方向有排队的车流。那市区的一中街在太平路上到育才路这个路段之间人潮众多，一中街的周边夜市在双十路上跟太平路上车流量也都比较大。那另外台中火车站的周遭，目前大智路、复兴路、建国路跟巴德路目前车流顺畅，好的都是好走的。但是目前建国路这一侧齁，在台中的义铁道文化园区这边有举办2026的台秋季活动，现在的人流逐渐的增加中，那如果有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
0: 嗯哼，
1: 那北屯的好事多在敦富路上往卖场停车场方向有间歇性的排队入场车流。那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嗯，好，最后要问阿瑟一个问题哦，西班牙跟阿根廷选一个。
1: 西班牙跟阿根廷很难抉择，西班牙。
0: 好，明天礼拜一7月20号台湾时间早上凌晨3点哦，西班牙跟阿根廷要对战哦，来争夺2026 FIFA 世足赛的冠军。

7:15，吴美玲大风。传过了好消息哦，台七四原本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路段车子好多，速度很缓慢。在刚刚7:05:06的时候传过了好消息，车流现在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国一南下 164.8 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的事故也接获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回堵到了160公里后里交流道这边。目前南下的160到168后里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南下台中系统164.8公里事故排除，但是车多到了160后里交流道这边。北上113.2公里头份交流道之前的事故也接获排除，但是后方也是车多到了125K 头屋交流道这边。头份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110到99公里，现在行车流量比较多哦，行车速度40到60，但是头份之前 113.2 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湖口路段现在都还是车流很大很多的路段。国一北上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86到83K 的北上方向持续车多，速度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国道三号高速公路车流也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目前看起来剩下北上从桃园的大溪到新北的莺歌系统、三莺还有树林62到46，国三北上62到46K， 桃园大溪往

0: 往莺歌系统，还有新北的三莺树林，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时速大概40到60。南下42到46，土城往树林的方向车多，树林过后往南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斗六、云谷坑，国三南下路况现在都是相当不错哦，都是好走的行车动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七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是小暑节气，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前晚上7:25在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的方向，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头份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系统交流道，现在车流比较多一点哦，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到60不等。新竹交流道往竹北的方向车多，新竹湖口服务区过后往湖口交流道塞车涌塞，在国道1号北上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的方向依旧是车多多，速度缓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方向，165到168的南下路段，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一点，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3号路况都慢慢恢复正常好走了，先前北上的南投路段车多，现在都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先前北上雾峰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现在都可以跑到90、100以上哦。还有北上的竹南路段，原本车多不好走，现在也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剩下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北部地区新北的莺歌系统往三莺树林的方向，54到46公里。新北莺歌系统到三莺还有树林，目前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也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国四跟国六目前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路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27，苏振阳，比寂寞更寂寞。
1: 我们拥抱过，所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型电动二轮车方便又环保，但上路前的基本功可不能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骑乘年龄必须年满14岁，车子一定要依法挂牌并投保强制险，出发前请务必带

0: 戴上合格安全帽，这不只是为了遵守法规，更是守护我们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哦。
1: 有了合法装备，上路后的行驶观念更重要。请注意，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法定最高时速是25公里，而且法规明文规定不能载人，在路上行驶时绝对不能骑上人行道或自行车道，更不可以为了追求速度而私自改装，保持安全车速，不争道不抢快，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2: 到了目的地也别忘了维持良好的停车秩序，请把车子停放在机车停车格或者是指定的停放区域，千万不要随意的弃置在人行道或者是红线旁，以免妨碍行人通行，还会受罚哟。让我们一起遵守安全行驶与停车的观念，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7月19号礼拜天晚上7:33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国道一号在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行车流量现在都还是稍微多了一点哦，速度40到60。头份过后往新竹系统，新竹交流道过后往竹北交流道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车多啊，拥塞，速度20到40，停停走走。国一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也是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北上54到50公里，莺歌系统往三莺交流道，还有北上46到42公里，树林往土城，行车速度都是大概40到60。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哇，现在突然变得很塞哦。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小心哦，原本是40到60，现在大概就是不到40。不到30的极缓慢行车车速哦。台七四快关雾峰原本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那么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
4: 汽车安全，机车安全，
5: 行人安全，
4: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就要你安全。
3: 在新北市有闽姓王的王姓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的时候没有停让行人，造成行人受伤。虽然他说天色太暗了，而且这个行人是穿黑色的衣服突然走出来，他的车子太旧刹不住等等的理由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最后还是遭到法院判决败诉，除了必须缴纳罚款之外，驾驶执照也被吊扣12个月哦。从今年115年1月31号过后，没有停让行人的罚则已经大幅加重，驾驶人如果没有停让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话，除了必须记下违规点数3点，还有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如果还因为肇事导致行人受伤，将会处新台币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款哦，还有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如果导致行人重伤或是死亡，更将处36000元罚款，吊销驾驶执照，并且禁止考领驾照4到5年。根据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修法上路之后，今年2月到5月因为没有停让行人而造成受伤或死亡的案件共285件，相较去年114年同期314件减少了29件，降幅大概1成，显示加重处罚还有持续宣导已经逐渐发挥效果。裁决处处长李中台表示，停让行人不只是交通规定，更 更是保护生命安全最基本的驾驶责任。呼吁驾驶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主动停让行人，共同打造更安全更有

7:40，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哇，现在传过了好消息哦！原本40到60的行车速度，现在大概都可以跑到70、80以上了。另外，北上在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也都是慢慢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倒是头份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持续车流量都还是颇大的，速度比较慢哦。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头份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110到83公里国一北上路段，小心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的情形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其中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交流道都是20到40，走走停停，不到30次的缓慢速度哦。北上必须过了83湖口交流道之后，或者是71高架杨梅端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南下则是丰原路段165到168台中系统交流道过后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行的速度40到60。国道三号二高在北上莺歌系统往三莺的方向，目前速度也是40到60。南下土城往树林，车流量突然变多了，速度突然变慢了。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请小心20到40的缓慢行的速度这种情形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了。国道四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路况现在看起来也都是正常的。好，刚刚说到台七四快关雾峰啊，西向

38到33，路况变好了，变正常了，又接到一起新的事故地点哦，在台七四快关雾峰西行25公里，西向25K， 往快关的方向太原交流道出口前，刚刚接获到2台车子的追撞事故，现在后方马上有车多的情形哦。

0: 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自来水管线工程施工围篱摆放哦。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污水下水道施工的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则是人行道施工工程的围篱摆放。在刚刚7:38、7:40左右，台七四快宽雾峰西行25公里，太原交流道出口前，也就是要下去太原路的太原匝道出口前，接获到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现在后方是有车多的情形，小心哦。西向25K 太原匝道出口前发生了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的方向都慢慢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还有车流，倒是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99到83的国一北上方向目前都还是车多，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湖口路段车流量更大哦，所以速度更慢，大概只能够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165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行的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国道三号北上54到50莺歌系统往三莺，北上46到42公里树林往土城，行的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南下土城到树林突然车子多了起来哦，速度变得很慢哦，不到40甚至不到30。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请小心车多的情形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五楼空不惊共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粒三独下里。
1: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2: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变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3: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2: 今年是个丰收年，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

0: 态称霸市场了吗？
1: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0: 对呀、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2: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1: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足好的啦，也唔过啊，伊就伤过大张啊。顶摆吼，阮这回去台中吼，伊就跋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吼，我脑海中都嘛出现人生走袂定呢，
0: 好危险哦，我都去。”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1: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喽，那就是放慢速度。
0: 呀，你厉害哦！
1: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3: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0: 大型车调降时速，
1: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3: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50，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咱某湾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6: 原本台汽是快宽雾峰西行25公里，太原匝道出口前两部车子的追撞事故，要下去太原路的太原匝道出口前有两车事故，驾驶朋友还有交通队表示，这个已经自行下匝道离开了，所以这起事故算是排除了。西向的25公里往快宽方向太原交流道出口前两部车子的事故都已经自行下交流道离开了。现在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的99到91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竹北的方向行车速度来到了40到60，湖口路段都还是车多拥塞哦，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20到40的缓慢速度。南下传过来好消息，丰原路段165到168丰原路段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国道3号在南下的土城树林现在速度也是有提高了，原本20到40非常的缓慢，红色的20到40相当拥塞的行车状态，现在车流稍微疏解了，速度提高了，可以跑到40到60。北上54到50国道3号二高莺歌系统过后往三莺交流道速度大概是40到60左右。

原本冠军呼声极高的法国队寻求连续三届2018、2022还有今年2026世界杯要闯进决赛的目标提前梦碎，在台湾时间礼拜四的时候0-2输给了西班牙，只能争夺第三名季军。于是台湾时间今天哦，礼拜天7月19号早上5点，法国跟英格兰会师由美加墨三个国家共同举办的 FIFA FIFA 世足赛季军战。不过法国队在上半场就狂失四球，下半场队长姆巴佩不到2分钟就攻破球门，第66分钟再进球，梅开二度之下，除了单届进球数超越阿根廷当家球星狮王梅西，更有机会缔造世界杯首度金靴奖连霸的纪录哦，史上进球榜也以20

英格兰还有法国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演进球大战，英格兰上半场就轰进四球，不过法国在下半场有队长姆巴佩梅开二度进了两球，登贝莱补时阶段进球更让法国追到一球差，但英格兰替补上阵的贝林汉最后时刻攻破球门，单届第七颗进球让英格兰最后以6-4收下胜利，季军成绩也缔造英格兰队史次佳第二好的纪录。两队今天总计10颗进球，缔造世界杯季军战最多进球纪录，真的是太好看了。法国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季军战以4-6不敌英格兰，看板球星姆巴佩下半场梅开二度，本届赛事踢进10球独居领先，挑战金靴奖2连霸的唯一威胁就是阿根廷巨星梅西。姆巴佩说，梅西总是能够进球，明天决赛一定也会进球。姆巴佩在历届世足赛累计22球了，再度超前梅西21球，也就是超前一球。今天赛后接受博斯运动采访，对于没能够踢进冠军战，姆巴佩的心中还是觉得相当的遗憾扼腕。他说，宁愿不成为世界杯史上最佳射手、金靴奖或是进球王，而是能带领法国队参加明天的冠军决赛。法国在4强0-2不敌无敌战舰西班牙，今天又输给3狮军团英格兰。不过根据国际足球总会的奖励办法，季军第三名英格兰可以获得2900万美元的奖金哦，法国则是2700万美元的奖金。

由加拿大、墨西哥还有美国三国所主办的2026 FIFA 国际世足赛，第三名已经出炉了，那就是英格兰6-4弃走了法国队，英格兰获得季军第三名，法国队第四名。明天台湾时间礼拜一7月20号早上的清晨三点，西班牙要对上南美洲的阿根廷，抢夺今年2026 FIFA 世足赛的冠军。到底是西班牙还是阿根廷会获得冠军呢？哇，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新竹竹北现在车流越来越多咯，驾驶朋友开车要小心哦。北上99到91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还有竹北现在严重的塞车回堵哦，20到40的缓慢速度。湖口路段马西赶快哦，卡六金贼就贼86到83的新竹湖口路段，服务区往交流道不到40不到30的缓慢速度哦。

国泰民安否极泰来三阳开泰，泰代表泰卦，易经里面的泰卦是天地交合万物亨通的吉卦，象征着好运还有顺境，祝福大家枯木逢春，苦尽甘来，时来运转哦。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联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六日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咯，再会，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台64线西行8里2出口接台61匝道的路肩，这边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防眩柱，同样派人前往处理了。经过的时候，记得多加注意安全。那么，在国道的部分，要提醒您，国5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也是紧缩的，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也是蛮缓慢，低于20公里。邀请大家哦，在国5这边北上路段车辆都是比较多，沿路邀请大家呢保持点耐心了，这边车辆蛮多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也提醒，在台9线这边是因应万里溪淹塞湖有这个红色警戒，万里溪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桥，目前是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那么也会是淹塞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的明显上涨做滚动式的调整，这部分再麻烦

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06，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西子，西子好心情第二个小时继续空中陪伴大家。好，来路况排除的部分先提醒你，在台64线西行 0.3 公里，原本说802出口接台61匝道路间有两辆小客车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咯。但是要提醒您有两个状况在国道哦。首先国道1号北上 42.9 公里过林口 B 的内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2855，首先没开车灯，第二个还摇摇晃晃，这是一个两分钟前的状况回报。那么如果这位自小客车2855哦，你正在听的话，你忘记开车灯，然后你还摇摇晃晃，是不是很想睡觉？还是有什么状况呢？那周边的大家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吼，他没有开车灯然后摇摇晃晃，超级危险。那也提醒一下，现在晚上的时间大家记得把车灯打开来哦。好，那国道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在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哦，它是在内侧车道哦。好，

社区也要提醒，首先台北市有绕境活动，这边是绕境队伍前端刚刚大概7:30多说抵达了景美街37号，所以景美这边的这个绕境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人车都会比较多。那么接下来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往北跟金门街369巷口号志是呈现长绿的哦，这个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好，状况赶快通知。新北市的石碇区在文山路一段跟静安路口三面号志在闪灯是处理中了，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速度放慢一些哈。好，还有个地方有号志状况的是在台北市的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口四面号志呈现不亮，要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这边这个四面号志不亮，经过的话速度要放慢一些哈，小心注意安全哦。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小时唯一经典时光外加老歌好回味时光，带大家听到的歌曲呢，基本上可能大家都很熟悉，而且非常好听。首先来听到我超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李宗盛的创作，由林忆莲所演唱，两个字，两个字，林忆莲，应该很好猜，前奏一下，你们一定知道。

这首超经典作品，不用讲歌名，听到前奏一定会知道，来自李宗盛创作，林忆莲演唱，这首叫做《伤痕》，没错。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15，来路况提醒一下哦。目前国五车速还是相当的缓慢，尤其北上这个宜兰到头城啊，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哇，从路网图看，直接是紫色的，低于20公里。即时影像呢，一整排缓缓的，看起来一点点一点点的前进的那种。然后呢再往前哦，头城到平林交控这一段时速也是说有低于30公里的情形哦。这边接下来从平林到石碇就会好一些，但还是有低于40公里，所以整体来说国五的北上其实是还蛮缓慢的。那再看到这个其他地方也比较多车的呢，首先国三的话哦，这个是新店安坑的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然后在国三的中和到土城南向路段呢，时速也是低于40公里。好，国一这边也不好走哦，国一的话呢，从内湖到圆山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三重到五股转接到南向路段同样也是低于40公里，这边也比较慢哦，国一五股到高工局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那高架这边也不好走，国一高架的提顶到下塔悠南向路段时速低于20，下塔悠到环北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所以沿线呢比稍早好一些，可是还是都比较车多缓慢一些齁。那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好，我们往下一点到国一的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但它从前面就开始不好走，所以是从新竹系统到新竹北向路段时速低于40，那新竹到竹北北向路段同样时速也是低于40的。好，所以沿线新竹系统开始到湖口这边北上国一都不是那么好走，时速平均都低于40公里哦。好，北部地区尤其在这些地方是车辆特别多的。那刚刚是国道，省道这边也有不是很好走的话，是在台65的土城一土城二，时速是低于11公里的。哇哒哒哒，好慢哦！哎，这边真的蛮慢的耶，这个车辆很多耶哦，所以北部地区真的是不好走哦。那看一下中部地区，普遍来说其实是顺畅的。南部地区唯独这边橘橘红红的呢，是在左营端跟顶金系统东向路段的话，时速是低于40公里，那么在西向路段时速是低于50公里，所以这边也是比较慢一些，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车多速缓。那不确定说这个天气怎么样，所以还是要稍微的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在下雨的话一定要留意安全哦。好，那么提醒一下关于国道的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土城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小货车停放的。同样也是国三北上30.3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

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发生在，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因为它是在内侧车道的、哦、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关于这个万里溪淹塞湖呢，状况是持续的，那主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万里溪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闭，所以目前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的通行，有建议的替代道路还蛮多的，那如果说你是南下车辆，由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方向，以及说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还有台东方向，这边南下车辆是有很多替代道路，北上车辆也有，所以如果你是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跟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的话，都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哦、这边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那再请您如果需要使用这边路段的话，帮我们要记得查一下替代道路怎么走，因为这边是有封桥的哦。好，那么路况有任何情况再跟我们说，0800000123。继续我们的微经典时光，带大家听到刚刚是李宗盛的作品，现在作品之余，我们听他直接演唱这首歌曲，是来自他本人的《寂寞难耐》。

来自李宗盛这首创作跟演唱《寂寞难耐》，好喜欢这首歌。8:22来提醒您哦，目前在施工的地方是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还有中间车道这边会一直施工到今年是115年，对不对？那就是明年。好，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以及晚上10点到隔天6点会施工，所以现在是没有，但等等晚上10点会开始。那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那我们来下一首歌吧，听得好过瘾哦。下一首是4个字，来自无印良品的《伤心地铁》。

听到是来自无印良品，这首歌曲叫做《伤心地铁》。时间来到8:27，来路况提醒一下，目前在国三北上的30.3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然后在国三还有个是北上的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邀请大家也是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8公里林口 B 前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都帮我们多加留意安全哦，一定要多加小心。不确定是不是说，哎，这个天雨路滑有影响到，还是视线不佳哦，真的要小心注意开车。好，然后接下来下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万芳的《碧海晴天》。

0: 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

0: 月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样你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二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36。在准备要听到我们的下一首歌曲之前呢，来这边赶快先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的这个路况的消息哦。在国一排除的部分是北上 45.8 公里林口 B 前内侧车道，原先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不过持续提醒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同样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两个状况都是在内侧车道，一定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哦。那再来市区提醒，在台北市有绕境活动，这个是在景美这一带，然后绕境队伍的前端在刚刚回报就说已经抵达了景兴路238巷20号这里了。它持续的应该是可能不久后会结束，不过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他这边人车应该都是会比较多哦。好，那也提醒大家哦，关于这个万里溪淹色湖的这个红色警戒呢，邀请大家还是持续的帮我们当心。那目前是已经完成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在封桥初期呢，会采南北向的这个车道各留设内侧一个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那当然是禁止大家逗留的哦。也会在这个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不过也是考量到说这个晚上哦，夜间水位监看视线不良，所以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

面枫桥，所以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边会有很多关于枫桥的一些滚动调整，如果你有需要使用这边道路的话，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有替代道路哦。所以如果说是南下车辆的话，像是说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还有说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的方向，跟北上的话是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或者是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这边都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的。那如果你需要行驶这边的话，再帮我们上网查一下，有很多的替代道路，这边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行经这边的话也是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那没必要就帮我们走别的地方吼。好，那么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这边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兰到头城时速还是蛮缓慢的，北向时速低于20公里，然后在头城到平陵北向时速低于40公里，北向真的还是持续不好走，辛苦大家一下了，赶快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隐藏版老歌好歌为时光，带大家听到经典的西洋老歌。那首先我要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这个是源自那时候在美国，就是我前两周我在美国呢有一个小小的放假期间，然后呢在拉斯维加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边有一颗大大的那个球，它就是很像那种北流小巨蛋大巨蛋的感觉，然后呢它里面就是有剧场让你可以看秀，那时候演的呢是那个叫做什么 The Wizard of Oz， 就是绿野仙踪，对，那在演绿野仙踪呢，他就让你有很多很多的身临其境，其实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在绿野仙踪里面呢，有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Judy Garland 演唱《彩虹的那一端》，Over the Rainbow。

这是来自 Judy Garland 演唱的 Over the Rainbow， 然后呢也是绿野仙踪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接下来要带大家听歌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在国道三号的两个路况。首先得上在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然后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都要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小心安全。那么排除的在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原本有这个防眩柱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好，刚刚这首绿野仙踪啊，不是绿野仙踪，这首关于绿野仙踪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绿野仙踪的故事还有多少的印象。如果大家还有点点印象的话呢，会记得里面呢、有一条黄砖路，然后接下来下一首歌呢就跟这个黄砖路很有关。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来自 Elton John 的歌曲，有一首歌叫做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就是再见黄砖路。那这是1973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Elton John 他真的是满满的创作力，就是他的创作旺盛期，所以他真的写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歌。然后这首再见黄砖路呢，其实不只是成绩很好啦，而且在全球各个地方呢其实都进到非常好的名次。那讲到黄砖路呢，这个是来自就是刚刚提到绿野仙踪这个故事。那故事简单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来到了另外这个世界的陶乐斯跟三个在路上认识的朋友，分别是追寻勇气的狮子，然后寻找良心的这个袭人，就是那个叫他钢铁人有点怪，但他就是钢铁或者是锡这个材质制成的那个人，就那个铁人，然后还有追求智慧的稻草人，他们四个就想要前往传说中位在翡翠城的奥兹王国，想要从那个大巫师那边得到答案。那只要顺着黄砖路走呢，就可以抵达这个伟大的奥兹王国。好，所以呢所谓的踏上黄砖路后来常常被大家隐喻说是对生命奥秘的探讨，或者是追寻人生的答案，或者是说也可能象征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那么呢这首歌曲是由 Elton John 作曲，由 Bernie Taupin 就是他的作词好伙伴来写。他就希望说这个歌词哦，就是描述说一位年轻人到城市去追寻美好生活，最后发现自己得到了物质的享受，却也成为了别人豢养的宠物，失去了自我。所以呢歌名就直接说向黄砖路道别，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他其实就是想要表达说回归初心，不要再茫然失措。好，这首歌其实它的意境真的是还蛮好的，我们就来欣赏到这首跟绿野仙踪有这个远远的意境，但其实跟绿野仙踪故事本身没有太密切关联，可是也是很棒的一首作品，来自 Elton John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来自 Elton John 这首歌曲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时间来到8点50分，其实我也是这一次就是看了这个 The Wizard of the 绿野仙踪之后，我才很认真很认真的就是去重新的回顾了关于绿野仙踪的故事，因为毕竟这真的是从小你看过很多然后你会忘记的一个故事。即便说最近有这个叫做什么，我想一下，那个好女巫坏女巫，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那个粉粉的跟那个绿绿的女巫，我想不起来那一出叫什么，但它出了第二集，然后这两集我都有看过，我个人蛮喜欢的。可是就是它跟绿野仙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切入跟描述一些不同的角色的事情，那我就不多做太多的这个描述。总之呢，就是我才很认真的去重新回顾了关于奥兹大帝啊，关于绿野仙踪啊这一大块的这些故事，然后呢我也才真的去看到说我很喜欢的 Elton John 这首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意境，所以刚刚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么接下来提醒大家一下，这边是排除的消息，国一高架原本南下 26.1 公里细五过环北的中间车道，原本说两辆自校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咯。然后台65线南下3到4公里之间新庄二前中间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是排除，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永安外侧车道的砖头也排除了，所以这几个路段都可以正常通过咯。好，如果你对于我刚刚讲的很多东西你有一些共鸣或想法，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你就会找得到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刚刚其实是一个还蛮童话故事蛮梦幻的一个环节，所以接下来这首非常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作品，我们要来听到的是 Beyonce 还有 Donald Glover Seth Rogen 他们共同诠释的版本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是来自 Beyonce 还有 Donald Glover 跟 Seth Rogen 共同演唱诠释这个版本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刚突然打结。好，来路况呢，帮大家提醒一下，在市区台北市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号志故障，今天好多号志故障的情况，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齁。然后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72.8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另外在国三也有两个小客车的事故，首先是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护栏事故，还有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都请大家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然后开车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我们要来准备迎接我们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跟刚刚的这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非常有关联，因为大家如果熟悉刚那首的话，它是来自狮子王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那要来听到的就是 Circle of Life。 待会歌曲过后就9点钟，指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交通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国道一号北上在72.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肩呢，这边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在国道三号北上过土城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停放。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国三北上30.3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边状况呢，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么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也是紧缩的，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呢，也是低于20公里，相当的缓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也辛苦大家塞车了。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E入口匝道呢是有机车误闯，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9:06:07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三个小时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好几个排除消息一并来告诉大家哦。首先，国一北上72.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肩呢，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北上三义入口匝道原本机车误闯也排除了。然后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跟在国三北上的30.3公里原本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控回报说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回堵了1公里哦，要请大家帮我们保持点耐心，事故排除了，所以车流也是会慢慢的就缓解咯。那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帮我们经过路段的时候记得要速度放慢，小心通行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系列歌曲，2000多年的这个非常经典，我记得好像是2004年，我等一下确认一下。这一系列歌曲呢，非常非常。

多就是大家那种耳熟能详，然后呢甚至都会跟着唱的歌曲。我们首先来听到第一首，这是来自周玲蔡依林所演唱的《倒带》。

0: 这是来自90蔡依林2004年经典作品《倒带》。时间9:12，接下来这首也是2004年，也是非常经典，大家也是就啊，听完就哎的那种歌。这首来自 FIR 飞儿乐团 Lydia。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ereza.

来自 FIR 飞儿乐团非常经典这个作品，好喜欢 Lydia。时间来到9:16要17分了，好，来提醒一下齁，这边呢是关于这个台九线的万里溪淹塞湖这个红色警戒啊，所以说万里溪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目前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那当然严禁逗留，那么都会视这个淹塞湖的溢流或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来滚动调整，那也发布说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哦。好，所以说呢，请大家也是特别帮我们注意留意配合一下这边的这个状况，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说呢在这个台风过后啊，其实蛮多地方都还是会容易发生坍方落石，尤其就是这个山区道路哦，所以说路况蛮难掌握，请大家帮我们避免进入山区道路，那当然也要请大家帮我们持续注意道路管制讯息，也要记得预先规划行程跟相关的应变措施，因为在台风过后山区道路真的不稳定性很高哦，那针对灾后抢通的时间呢也都蛮需要按照这个灾情规模而定，所以请大家记得哦，一定要提前规划，避免说受困滞留哦，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充分利用公路局的这个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收听警广就可以掌握最新的资讯，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下一首2004年的歌曲带大家听到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周杰伦我竟然说周呢，哎呦我的天哪，来自周杰伦这首歌曲叫做《七里香》。

0: 周杰伦这首歌曲《七里香》，
1: 一想到刚讲周杰伦，我还是不小心会一直笑出来。
0: 好，下一首也是非常经典作品，2004。

来自五月天的倔强。时间9:28，提醒一下，台北市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号志故障情形，经过的时候记得要速度放慢一点，小心安全哦。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景明之间。
1: 为守护民众交通安全，并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警方不论白天黑夜，平时或假日，24小时执行巡逻守望勤务。7月11号凌晨2点多钟，八威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期间，花莲警分局员警在花莲市区巡逻时，发现一辆行车不稳的小货车，查询更发现这辆小货车已经通报失窃，警车驱前拦查，没想到驾驶竟然拒检逃逸，警方立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随后另一辆警车在花莲市中山路跟大同街遇上这辆小货车，48岁的张姓驾驶见警车迎面而来，竟然没有刹车，直接冲撞，之后再撞上停放路旁的汽车才停下，所幸没有人员受伤。48岁的张姓驾驶当场被逮捕，车上搜出安非他命毒品，张姓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被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警方执行公权力没有空窗期，即使台风夜也丝毫不懈怠，照常执行巡逻勤务，查其不法。
2: 该车拒检逃逸，同仁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过程中小货车擦撞到警车及路边的汽车后才停止，盘查过程中起获毒品安非他命，立即将其控制逮捕，全案将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七月初在花莲吉安乡建国路街头拦下一辆违规机车，原警盘查骑士身份时，对方流利地报出身份证字号，不过警政系统却查无此人，骑士坚称自己没有谎报身份证字号，进一步比对发现，原来骑士是故意报错身份证字号开头的英文字母。追查发现，这名骑士14年前因为侵占罪被高雄地检署发布通缉，然后展开逃亡，并与家人断绝联系，失踪12年之后，在2年前被家人申请死亡宣告，却在如今在花莲被活逮。警方透过视讯跟高雄地检署取得联系，由检方办理撤销死亡宣告，并依规定将这名44岁的陈姓男子解送归案。花莲县警局交通队组长陈天丁说，
3: 后经查证，陈男因通缉潜逃期间与家属断绝联络，家人苦寻无果后，于民国113年向法院申请死亡注销并注销其户籍，原警当场对逃亡14年的死亡注销陈姓男子实施逮捕，随后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1: 花莲一名林姓女子因为贩毒案被判刑定验，最近即将入监服刑，却在日前驾车在花莲县

0: 瑞穗乡温泉路三段跟祥北路二段路口违规，被巡逻员警拦下。盘查过程，远景机警的察觉林姓女子精神状况不佳，征得她的同意下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原本就将入监执行的林姓女子服刑前又毒驾被逮。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1: 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该车有交通违规情形，拦查过程中察觉驾驶精神状态异常，经征得其同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依涉嫌不能安全驾驶罪依法逮捕，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检警分局日前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经，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不过他竟加速逃逸。
2: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0: 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70岁的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经被注销，酒测值还超标，专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使用注销车牌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3: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0: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察巡逻的最核心用意在于预防犯罪跟维持社会治安，透过在辖区内的高频率现身跟机动性移动，达到吓阻犯罪、快速反应突发状况，并深化社区安全感。当突发治安或交通事件发生时，巡逻警力可以最快速赶抵现场，进行初步处置，拦截不法分子或缉捕逃犯，主动发掘犯罪线索，发现可疑人事物即刻通报警方，警民合作，共同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5: 大家好，我们是
6: 路行人。
5: 如果你觉得你很孤独，很可能是世界与你反向的旋转，不过开车时千万不要逆向行驶，
7: 一定随时注意交通号志，当个守法的用路人哦。
8: 如果路上遇到任何路况资讯，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通报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9:39，来路况提醒一下，这个是排除解除的管制，不是管制，是解除的绕境，结束的绕境。在台北市原本说呢，这个景兴路啊、景美啊这边是有个绕境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这个是已经都可以蛮正常的通过。那么要持续提醒，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号志故障情形，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要放慢一些哦。那再来的是呢，要提醒一下，这个看到路网图发现有些地方还是不好走，尤其国五的宜兰到头城北向路段时速还是低于20公里，天哪，好辛苦，这边真的是很慢。不过看到即时影像是没有下雨啊，但是这边真的很慢哦，真的车好多。那、如果说你的所在地真的还是有下雨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小心开车哦。好，所以呢，尤其在宜兰到头城的北向特别慢之外，国五剩下的头城到平林到石碇北向路段时速应该是低于60公里，所以速度是比较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这边不好走的话，就是内湖到圆山的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一三重到五股转接到南向路段时速也是说低于40公里。那在旁边的高架呢，这边紫的超难走，是国一高架的提顶到下塔悠南向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看了一下即时影像，路段车真的好多、然后旁边的下塔悠到环北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车辆也是蛮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方这个国三，好，国三这一整段其实都还蛮塞的就是一路从国三的安坑到中和到土城到树林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那旁边在台65线的土城二到土城一这边时速还有低于10公里的情形，太慢了吧，天哪，好慢哦，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边车很多哦。好，我们再往南看一点点，这边到了国三的龙潭到高原，高原到龙潭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然后在旁边左边的国一，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向路段时速也有低于40公里的情形。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南看，国一的头屋到头份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所以目前北部地区来讲，这些地方都不是那么好走，一些地方甚至是塞的齁。那中部地区看起来其实还好，这边橘橘的地方的话是在国一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北向路段时速可能有低于50公里，但是中部地区就这边看起来可能车辆比较多。那么在南部地区呢，普遍来说时速应该都是60以上，那只有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时速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可能车辆也是比较多一些的。好，其余来说应该都还不错，那就是北部这边都比较不好走，大家记得要注意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那如果你在塞车的话，真的是辛苦你了。我们接下来的歌曲陪伴大家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但它也有，我觉得它除了舒服之外呢，也会让人觉得有疗愈的感觉。好，首先来听到这一首好喜欢的歌曲，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

超级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时间来到9:47，来这个天气呢，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有提到说，明天是7月20号，在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水汽偏多，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容易出现局部大雨。那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你午后外出，哇，记得要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来备用了。那天气持续都是蛮炎热的哦，各地高温普遍来到了32到35度，新北、彰化以及花莲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应该要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咯。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关于天气方面。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感受一下浪漫疗愈氛围，接下来歌曲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刚刚听到是来自蔡健雅的《让浪漫做主》。9:52:53了，来提醒哦，在国道六号东向东草屯休息站前有重机误闯了，赶快通知处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哦。那还有的是排除消息，在台北市原本说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呢，是已经修复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那另外要提醒哦，就是在台九线的这个堰塞湖万里溪堰塞湖这个红色警戒哦，等一下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要请大家特别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了，这边呢是会进行封桥的。好，还有最新的消息刚刚跳进来说，在桃园市的龟山区青山路二段跟乐善一

一路口有好致倾倒的情形，哎呦，危险哦！傍晚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哦，在桃园市龟山区青山路二段跟乐善一路口有好致倾倒的情形，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了吼。那有路况再跟我们说。接下来的歌曲，这是来自维里安跟徐佳莹，有种轻快的感觉，歌曲叫做《不得不》。

来自维里安跟徐佳莹一起演唱这首歌叫《不得不》。9:57，来排除消息，国六东向原本东草屯休息站前重机误闯状况排除了，这边可以正常通过。这首歌要来听到的是薛怡丹的《生存偏见》，接下来10点就要交接给我们的俊孝了。好，这两天代班帮心灵代班之后的下一次呢，我会帮我们的 Kira 代班，所以接下来下次出没就是7月25号礼拜六的下午1点到4点，所以还会跟大家空中见面，只是时段要换一下。所以如果你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出没，还会在哪些不同场合出现呢，欢迎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同时呢，我今天跟昨天这两天的脸书贴文都是发我在美国的照片，哦，好开心。好，后续还会继续分享各种就是非常开心的东西。总之呢，好，资讯分享完了，最后听歌，深层偏见来自薛怡丹，歌曲过后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下午1点空中再见。

晚上10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者。首先呢，是在这个台九线有万里溪烟色湖红色警戒，针对万里溪的双向呢，这边哦，从刚刚10点整开始，预计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这个部分邀请大家特别特别帮我们留意。那接下来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呢，也是紧缩的。那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是持续的，一直都有低于20公里的情形，车辆很多，再请大家保持点耐心之外，跟前车也是要拿捏好安全的距离哦。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以及好听的歌曲。立刻挖喜俊孝，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08了，很开心在跟西子再度的交接哦。那西子下次会回来金广代班呢，是在下礼拜六的下午哦，大家一起锁定吧。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

他觉得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那同时邀请大家齁跟警广确认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如果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盯，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出发哦。另外也同步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全台湾齁大概呢在南部和北部有稍微在下雨，高雄和屏东的雨势是稍微比较大的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豪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之下呢，今天呢包括新竹县的山区或台中以北以及嘉义以南南投地区云林东半部山区的都有局部大雨哦，要小心雷击和强阵风，所以山区大家特别小心一下雷击和强阵风哦。目前全台看起来山区雨势都是蛮大的。另外呢最新消息带你来关心了，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呢草屯休息站是有重机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哇，看到西子真的好开心哦，也希望呢可以常常看到他，听到林西子的歌曲 Stay With Me。

好的，下次西子 Stay with you 会在下礼拜六的下午哦，记得锁定景广。时间来到晚上的10:13，刚听到林西子在今年最新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歌曲 Stay with me。时间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消息了。首先，在台68的东向9.5公里到10.3公里呢，新竹科

是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的，会到凌晨五点。台六六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呢，也是有主线施工哦，会到10月23号哦，所以

看一下，大概排队呢4到5公里的状况，撑过这4到5公里呢，进了雪隧，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还有呢，这个路段也好堵哦，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南向到土城呢，车速是不到33公里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另外要请你小心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向42公里哦，刚刚说很堵，对不对？那现场的天候也不太好，有下雷雨的状况哦。经过的话，记得吼爱开卡。另外国道三号的龙潭北上到大溪也是车多，不到45公里的平均车速。中部看起来顺顺顺，南部也是顺顺顺啊。对不顺对动的请你继续打电话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 00 00 123。节目第一 part 给你一系列呢，欧洲相关的主题歌曲哦，听到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熊天平的爱情多瑙河。

Hello， 听到熊天平的歌曲《爱情多脑核》，有没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呢？深夜时段上挑一些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曲，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吼。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状况哦。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的华江桥前是有施工，那目前尾端是在中兴桥的位置哦。还有是台中市的中区有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口，周边是有火警正在处理当中的，目前管制通行，请大家呢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欧洲的歌曲，听到佩姐蔡依林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耶、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歌曲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也是要2005年哦 Jolene J. Gann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哦、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今天晚上、哦、有些路段车子还是蛮堵的哦，希望大家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在国道5号的宜兰呢，北上到头城车速不到12公里的平均车速，雪隧前呢大概是排队4到5公里，撑过这4到5公里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目前雪隧没有任何的车祸或是事故的消息传出来。另外在国道3号的中和呢，南向到土城车速不到38公里的平均车速，看起来天候不太好哦，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那中部南部吼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另外想掌握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

如搜寻 PBS 今晚会客室 IG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威尼斯好像那种浓雾啊，已经迷路的感觉哦。听到许慧欣 Yvonne 所带来的歌曲《威尼斯迷路》，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9咯，也同步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国道5号车子还是好多。

好多、哦、看了现场的监视器画面呢，车子一台接一台的，然后车距哎会不会太近啊，希望大家记得拉大车距好吗，不要太近哦，太近很可能会造成意外的发生，我知道车子很多但是没有差那一点点的距离，麻烦帮我们拉大，一起跟事故 say goodbye。 那同时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三号这边还是好多车车，国道三号的中和呢南向到土城车速不到45公里，然后土城呢南向到树林车速也是不到45公里的哦，其他路段看起来呢，国道一号的本线哦，国一的三重南向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52公里，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中部南部龙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哦，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台中市区有事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火灾哦。台中市的中区呢，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口周边火警正在 ING 处理当中哦，然后目前呢。是管制通行，可以的话请你提早避开。另外东部马来西亚内，因为目前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呢，因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判定哦，目前是红色警戒的，虽然哦前阵子应该在10点前哦，是可以单一内线车道来给一般车辆来做通行，但是因为考量呢夜间这个水位哦看不清楚嘛，所以呢从现在10点开始呢到隔天凌晨6点呢是全面性的封桥，所以你要经过的话呢务必改道通行哦，不要走这里啦，因为目前在封桥在观测当中哦。那最新消息呢，警广也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呢持续告诉我们哦。有关欧洲的歌曲听到 Goodbye 挪威的森林

0: 哇哦！听到伍佰在1996年呢《爱的尽头》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挪威的森林》，时间是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哦，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路上的情形，尤其车灯要打开哦。目前看起来北部和南部，尤其全台湾的山区哦，雨势都还蛮强的，请务必呢爱葵卡板呢，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赶快提醒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留心呢一定要注意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挥霍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

叫你加LINE，一定爱提高警觉，拢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来进步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看起来呢国道五号车子还是很多，现在呢在国五的雪隧前哦大概维持排队四到五公里的状况，那车子一台接一台的，请大家好车距要抓好，我一直死死盯着这个监视器，好几台车车距太近了啦，没有差那一点点距离，我们把车距拉大，一起缓步向前，一起呢跟事故 say goodbye。 另外呢国道上面呢这个路段也是稍微车多，国道三号的土城南向到树林呢车速不到46公里哦。那整体看起来呢这边的天气状况也是不太好的，有稍微的下雨，经过呢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南部中部齁基本上顺顺顺哦。好，那节目的第一趴是讲欧洲主题歌曲嘛，那就聊聊呢欧洲一个很大的都市叫巴黎。诶，这个巴黎的都市过去是如何呢？其实啊在古罗马的公共浴池规模较大的时候呢，内部装潢也是十分豪华的，一般来说呢每座城市呢在古罗马时代呢都有一座公共浴池作为呢重要的社交场所，里面呢又有专有的一些房间啊，或是专人在身上抹油哦，并且用这个木质或是骨质的刮板将身上的污垢一并刮除。可以知道的是呢在古罗马时代大家呢都很讲求干净哦，而且呢在这个公共浴池内也可以高谈阔论哲学或是艺术了。但是呢随着古罗马帝国的覆灭呢，大部分的这些水道也遭到了破坏哦，一直到中世纪的晚期呢不但上下水道呢长期是不见天日的，连公共的厕所也都消失了。那你会问说那个时候的人怎么上厕所啊？那其实主要也是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义认为呢这个肉欲啊都必须要节制嘛，所以呢裸体入浴池是个罪孽，也因此呢公共浴池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复修，那也因此呢很多的地下水的设施也就没有再建设咯。所以呢如果回到中世纪的话呢，民众一般都是在道路或是广场上呢随意大小便的，只能呢随便来处理的结果，使得这个排泄物会渗入地底下，甚至会造成病菌污染等等的状况哦。所以在欧洲在当时呢其实很多人会选择喝啤酒，原因的话呢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因为人们会大小便嘛，那你喝的水里面有没有沾到

倒就那啤酒的话起码是酿出来的，是比较干净的，这个相较起来的话，所以在过去呢啤酒很盛行的原因也跟地下水道没有好好的处理也是有关系的。那你会问呢，诶，那过去看起来很豪华的一些穿着在过去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这个贵妇身上呢都会穿着下摆宽大的长裙嘛，当时的设计是为了可以方便排泄哦，因为长裙很大，蹲下来可以直接排这样。那17世纪初呢，问世的高跟鞋则是避免呢在街上会踩到粪或尿的状况而设计出来的。所以当时或现在觉得很 fashion 的东西，在过去竟然呢是因为这么肮脏的环境而创造出来的一些看起来好看又好像有点实用的穿着。而且当时啊，不只是鞋跟会垫高，连鞋尖也会跟着垫高。据说当时呢，鞋底最高可以高达60公分的超级高跟鞋。另外呢，民众从二楼或三楼的窗口呢，也会把尿壶里的排泄物呢，直接往路上倾倒。所以呢，外出的时候呢，需要穿上斗篷哦，来遮挡这些呢，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现在想起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棒哦，地下水道很干净，然后呢处理得很整齐，不会像过去一样哎，随时可能会有人乱泼东西下来的状况。然后香水又怎么一回事呢？是当时人呢不太洗衣服，也完全不把泡澡或冲澡呢当作一件事，那为了掩盖体臭呢就会喷大量的香水，所以呢当时香水工业这么发达，这也是原因之一咯，就是大家都不太爱干净哦。

好的，听到陈绮贞的一起去巴黎，是的，如果过去一起去巴黎，应该觉得街道会蛮臭的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持续呢带你留心啊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中市的中区台湾大道与柳川西路口的周边有火警啊，目前正在管制通行哦，正在处理哦，可以的话呢请提早避开了。好，那当时在巴黎嘛，在过去的时候呢，人一旦感觉到变异，就不在乎时间地点，直接在外面排泄。就连17世纪的法国建筑的代表呢，凡尔赛宫，在早期建设工程当中呢，也根本不包含厕所以及浴室的一些水道的设备，都不在它的设计当中哦。那宫廷里呢，像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著名玛丽安东尼皇后呢，他们所使用的是坐式的马桶哦，就是呢在肩部呢挖空的椅形的设计这样子，而排泄物呢就堆积在下方用来承接的盒子里面。当然呢，国王的马桶不但还铺上了天鹅绒，还有呢以这个金银刺绣作为装饰哦，是非常豪华的设计。那根据呢现在的推测哦，这个时代的凡尔赛宫应该包含王公贵族仆人在内呢，大概有4000多个人住在里面。但宫中的马桶你知道吗？竟然不到280具哦，数量是严重不足的。因此呢，在这个宫中举办豪华舞会的时候呢，爱干净的人会带着西式的，就携带的这种方便座呢，请仆人带着哦。那需要的时候呢，再做排泄。那结束之后呢，再请仆人到这个王宫当中的一些花园当中来做清洁哦。那当时宫廷的庭园造景师啊，看到就很生气啊，所以呢在庭园中插了一个禁止进入的牌子，一开始大家还不太放在眼里，直到路易十四呢下令要遵守立牌指示的时候，宾客才开始守法哦。那事实上法语的礼仪呢，原意也是立牌，就是最基本的礼貌，其实就跟这个来源有点关系，就可以知道呢当时法国的凡尔赛宫里面到底有多脏了。因为很多贵族呢爱干净了才会自己带方便坐嘛，那大部分的人都是随便呢跨进草丛里蹲下来就直接方便了，真的好难想象，对不对？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

好的，在侯湘婷2001年的作品一起去巴黎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也是他呢当年的专辑侯湘婷爱之旅当中的作品歌曲之后呢，等一下要送上的作品来自糯米团的巴黎草莓，然后等一下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希望订阅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讯息哦。首先带你留意的呢是国道的排除讯息了。国道六号的东向呢，东草屯休息站是有重机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另外呢，在省道部分带你关心呢，主要呢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哦，那因应万里溪桥是红色警戒，以及夜间呢，看不叫不清楚，目前是采用呢这个全线封闭的状况，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才会来做通行，有任何更新的状况呢，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提醒。同时要带你留意的是呢，省道的讯息，包括了台68的东向9.5公里到10.3公里，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进行相关工程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0103。那有任何路况呢，也请你持续的回报了。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哇哦，这支 MV 真的是跑到呢爱琴海去拍摄，听到呢周董周杰伦在今年最新的专辑里面的歌曲《爱琴海》，时间是晚上的11:07咯，也同步齁，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天好像很多人往东部跑，对不对？因为目前宜兰这边还是车多的。国道5号的雪隧前呢是维持排队4公里的状况，那天后状况呢有稍微阴阴的，有点下雨齁，请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在刚刚的晚上10:15，主要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呢在桃园新竹山区都有大雨的发生哦，那山区小心坍方落石，因为齁台风刚走，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哦。有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紧盯。

听到新的主题歌曲呢，来自 Gigi 梁咏琪的新鲜，时间呢是晚上的11:12哦。那我每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嘛。那你推荐的歌曲呢，其实我还会再挑选一次，那刚好有些歌曲哦，因为歌库刚好没有，所以没办法播金拍谁齁，因为我们播的歌曲呢都是要经过版权授权才可以呢在空中陪伴大家的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了，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的哇哦。有关新的歌声，听到呢邓紫棋的新的心跳。

Yeah， 听到邓紫棋的歌曲《新的心跳》，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7。这首作品呢收在邓紫棋第四张专辑，也是2015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你在东部开车吗？若是的话，要特别留心了。主要呢，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哦，所以是红色警戒。那目前看起来呢，因为在稍早的时候呢是有维持哦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但主要呢因为到深夜时段嘛，因为这个水位看不清楚，为了大家的安全呢，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6点呢会实施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所以呢目前可以留意到的是呢这个路段哦目前是全面封桥的状况，就是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主要呢这个桥上哦目前万里溪桥是全面封桥，为了大家的安全。那也麻烦大家哦，台风刚走，那目前雨势还是持续，很多地方呢会有坍方土石流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这段期间呢避免前往山区哦，为了自己的安全以及为了家人或是呢相关的消防警察的安全呢，不要去山区害人害己。有关新的歌曲，听到周华健的飞飞飞飞飞五个飞。

周华健在2019年《少年》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飞飞飞飞》，我也好想飞哦，可是飞不出去。平常有工作，六日有景广，还要拍东西哦，现在完全都没有时间出国，真的好羡慕好多朋友，一下飞曼谷，一下飞日本，一下飞澳洲，一下飞英国，真的超级羡慕的。好啦，现在是晚上的11:23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消息了，在台61的北上17.5公里到15.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相关的封闭施工的情形哦。还有是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段呢，南下也是有这个封闭施工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另外呢，这个路段还是蛮堵的。国道五号呢，从宜兰北上到头城，车速不到16公里。哎，今晚真的车子很多哦。然后我看了现场的画面，有点雾雾的，看起来天后不太好哦。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我刚才看到一部车差点撞到前车哈、哦，哎。卖动作哇塞该我能跨无齁，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我也好想感受一下威尼斯的泪这种浪漫的感觉，但完全出不了国，只能用歌曲来感受了。听到永邦呢，在2002年永邦 .com 这张专辑当中的威尼斯的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8，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齁，目前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市区的施工包括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到开元街。木栅路三段这边呢是有相关的一些施工哦，这个捷运的施工经过请你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另外呢，路网图部分呢，国道五号还是持续车多，诶，蛮难得的，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竟然还这么多车哦，请大家呢务必抓大一下您的车距，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持续帮你来做警盯，那也麻烦你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刚刚有听众提醒说今天是天赦日，是不是？对啊，以过去啊民俗来说的话呢，天赦日主要是让信众呢向玉皇大帝诚心忏悔，以及呢祈求赦罪的日子哦。所以感觉应该今天很多人跑庙里，又刚好今年呢又撞起虎爷生，所以呢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去庙里走走了、哦。所以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哇，今天国五呢车潮是蛮多的哦，也请大家呢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虎爷爷当然也希望大家好，让我顺平安回家，对不对？所以呢，不管车子再多，请务必呢帮我们拉大车距了。有任何更新。

经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的，那同步齁、哦、邀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在东部的路况，主要呢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是红色警戒嘛，那之前呢在十点前的话呢是采用单线双向来给车辆来做通行，但是考量呢在这个晚上十点之后呢，这个监视的人员比较难看到这个现场的水面状况，所以呢会有这个滚动式的调整，目前看起来呢从晚上十点到六点呢是全面性的封桥，为了大家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如果要经过万里溪桥的话呢提早帮我们改道通行哦。目前的话呢是全桥来做封闭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锁定警广来跟你来做分享了。

0: 好，听到澳洲歌手呢卡利米诺的歌声《美丽新世界》是他2010年呢《爱神》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南投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吴东兴，注意呢网络购物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吴东兴。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 都可以连结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

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广告不符。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来留心一下哦。在台北市呢，说环快往南的华江桥前是有施工的，目前车流尾端在中兴桥这边。还有是台中市的中区呢，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周边是有火警在处理当中，然后现在呢是管制通行哦，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另外天气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高雄屏东雨势都是蛮大的哦。那全台呢，在山区的话呢，雨势也是稍微大的，请大家呢在山区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今天的节目要聊聊看怎么样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呢，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过着幸福和长寿嘛。那其实最近呢，在这个福斯新闻网有个报道哦，是行为科学家以及幸福专家布鲁克斯指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幸福且健康的人呢会养成的几种习惯要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布鲁克斯是谁啊？他是呢现任波士顿哈佛甘乃迪政府学院以及呢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哦。那他最近呢在一个播客节目当中就引用了哈佛成人发展研究呢长达85年的成人生活纵向的研究数据。那这个研究呢也归纳了生活更幸福啊更健康的人具备的六种典型的习惯。里面呢有三个是老生常谈哦，那另外三个是常常被忽视的，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大家。听到告五人的歌曲新世界。

天下告五人呢融入了原住民文化所创作的作品新世界，是他们呢202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7，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哦目前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看起来国道5号车流稍微好一点点了，现在呢在雪隧前我看一下哦，没有任何排队，只是稍微多一点点车而已，请大家呢务必齁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力车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 0000 1234。那同时呢请大家跟警广看一下仪表板，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哟。好，刚提到呢有三个要长寿快乐的方法呢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是要均衡饮食哦，研究显示呢均衡饮食呢可以促进呢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那第二个呢是要经常的运动，关于运动呢布鲁克斯这位教授也指出了锻炼呢可能会适得其反哦。他提醒呢所谓的运动狂呢可能会面临身体造成的结构性损伤，所以运动呢是经常运动就好，不要超过哦，过度训练呢对身体反而是有害的。但也不要说啦，不要什么过度训练就真的给我在家宅一天哦，还是要动好吗？第三个呢是要戒烟戒酒哦。这个布鲁克斯教授说哦，他们对这个物质摄取呢非常的节制，不会成瘾，一旦呢会带来问题的话呢就会很难去戒掉，会造成身体的很大的负担。那也进一步表示呢这个终身吸烟的人呢有70%几率会死在吸烟相关的疾病，这也是让人非常沮丧的离世方式。

那实际上呢，人会因为不快乐而进行许多补偿行为，而抽烟喝酒就是补偿行为之一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戒掉比较好啦，可以找一些比较健康的纾压方式，像是运动啊、听音乐啊，或是呢做创作等等，都是很棒的纾压哦。

哇哦，听友们 Doki Doki 心跳的感觉呢，来自矢野加奈的歌曲 Brand New Me。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53哦，好，那也同步呢邀请大家跟金广小心精神状况，那是不是困后麦金又困一下再出发咯。还有什么健康的秘诀要跟大家分享呢？首先齁，第四点的话呢，就是永不停止的学习。有专家指出齁，终生学习的人呢，通常比较健康快乐。那布鲁克斯教授也强调呢，这意味着大量阅读啊，也是取之于这个纯粹的好奇心哦。所以有个好奇心的话呢，对于你的人生也有加分或是快乐的感觉哦，不断的去体验新的事物。在第五个的话呢，要成为这个熟练的问题解决者。很多人一天到晚在抱怨哦，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抱怨而已，要想想看问题要怎么解决，也可以让你的脑袋更加的活络，一起解决问题，让一切呢更加顺哦。那第六点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布鲁克斯教授说呢，那些拥有美好人生的人呢，年老一样感觉幸福的人呢，都是有稳固的婚姻或是亲密的友谊哦。没有

怎么能够取代爱？是的，不管是有伴侣啊，或是呢有朋友齁，这种彼此互相关心、互相爱的感觉呢，也是让你在这世上能获得更快乐的秘诀。也希望你有找到那个可以彼此互相分享爱的人哦。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听到张清芳的《恋人的保存期限》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音乐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20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呢关注一下呢目前全国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带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国道6号的排除讯息，东向的东草屯休息站前重机误闯情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省道部分呢，要特别关心的是呢，这个万里溪桥的部分哦。目前台九线呢，万里溪桥是采呢全桥封闭的，因为呢主要哈、哦、这个堰塞湖的关系啊，在10点前呢是用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但10点之后到凌晨6点呢，怕哦现场的监视人员呢看不到这水位上升的状况，所以呢是采用全桥封桥的状况。要的话呢，请记得要改道通行喽。另外要请你留意小心的是呢，这个省道的施工讯息了。目前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17.9公里，说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会到这个8月29号哈、哦，所以经过的话呢，请要提前避开。一样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的南下也是有封闭的状况，进行相关的高架的改善工程哦。那可以的话呢，请引导行驶台15线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你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卡苏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空虚，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佫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更加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甲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首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魏如萱的《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也迎接呢节目的第三趴旅行主题歌曲。时间是凌晨0:09。你好，我是俊少。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和Twitter。

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垂流，哇！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关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哦。目前在国道五号呢，已经在车流的尾端了。目前看起来呢，整体没有任何塞车，只要跟着车流向前走，相信你很快就可以出雪隧。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旅行的歌曲，听到滨崎步的作品 Voyage 旅途。

卡定位，定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今天早上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哪些县市要注意呢？现在看起来哦，新北市、彰化县和花莲县呢，都是有高温特报的哦。以上点名县市，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做好相关的保水防晒工作了。至于整体天气是如何表现呢？今天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台湾南部地区和澎湖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哦。那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中部以北呢，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以及其他部的山区呢会有短暂的阵雨，并有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所以看起来呢整体会稍微下雨，但是雨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哦，但出门还是要带上雨具啦，才不会淋湿哦。其实整理这礼拜的歌单，真的听到好多地名都好想去，但是都完全无法去，因为真是忙爆了。

好的，听到 SHE 在2007年 Play 这张专辑当中的伦敦铁桥垮下来，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0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华江桥以前是有施工的，刚刚一度是有回堵哦，经过的话呢要小心施工的情形。另外你在台九线开车吗？目前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

办呢？主要齁，这个万里西桥因为有堰塞湖的红色警戒，然后呢本来是有人在前面监看嘛，但因为呢在凌晨零点怕这个天色太黑看不到水位的发展，所以目前呢为了安全起见呢是采全面封桥的。如果你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请务必呢改道通行，包括呢这个台九线的话呢，这个花莲市到中正路这边哦，然后转台十一线，然后再转这个南埔加油站之类的路段呢来做驾驶。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玉里瑞穗呢，从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到光复一样呢是转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呢来做驾驶，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顺哦，因为呢目前看起来是全线封桥的，要改道通行再可以顺到底向前行。另外呢在路网图的部分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现在都顺啊吼，对不顺对动的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 00 00 123。哇，收听我节目的你应该很多也是辛苦的问讲大哥哦，听到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还要听到歌神张学友的歌声，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就让景广用一系列的正能量好歌陪伴在你身旁。时间是凌晨0:26咯，也同步后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你有没有想休息想睡觉呢？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事故，请麻烦继续维持下去。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好跟景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有打开吗？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其实我也好想放个假，因为现在每天其实都在工作，你知道，因为我平常是平台的编辑嘛，所以都在看论文啊，想说要访学者什么，那同时也是找对的写手呢去采访的同时回来还要再改稿这样，然后平常要再记这个脚本哦，希望可以把词背的顺不要 NG 哦。那当然也希望可以抓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但不知道为什么一路就接到现在完全无法休息。好啦，刚听完了天王的歌，继续送上也是天王的歌哦，来自黎明的《眼睛想旅行》。

真的是想好好的旅行一下了。听到呢黎明的歌曲《眼睛想旅行》，是一首很可爱的粤语歌。好，那节目回来的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呢目前的路况消息哦。首先要请你留意的是呢施工的讯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呢周边是有捷运工程哦，南环线的工程，经过请你小心。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呢也是有捷运的施工，一样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刚的作品呢收录在黎明哦1999年这个眼睛想旅行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好快耶，来到凌晨0:30了，也继续送上有关旅行的歌曲。诶，这位歌手呢我前阵子才在这个大爱二街跟他对过戏哦，他是严正兰，没想到唱歌好听，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哦，所带来的歌曲最远的旅行。

0: 听到严正兰的歌曲。最远的旅行是他2022年呢独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车灯哦，因为现在深夜时段呢，真的车灯一定要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了，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哇哦，已经这么晚了，不知道大家在哪边收听景广呢？那同时哦，不管在任何地方收听景广，只要在开车的话呢，请务必留意精神状况，在床上就没有关系咯。诶，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夜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驾零容忍，不要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5: 最新的交通资讯，
6: 掌握安全讯息，
5: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0: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哦。

超开心的，刚刚看到听众朋友的回应说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因为也比较少开夜车，是不是？是啊，也希望吼在夜车驾驶的你呢一定要保持好的精神哦，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啊。那同步呢几个路况要请你持续注意咯。目前看起来呢，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东向 9.5 公里到 10.3 公里呢，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的，会到凌晨5点。台66观音大溪路段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厕2号呢也是主线施工封闭哦。受2026年呢在交通制度方面呢带来很多的新改变，不管是这个机车骑士或是驾驶汽车的大家呢，都会有一些交通新制要特别注意了。首先交通新制一呢是无照驾驶，最高会罚6万哦。无照驾车呢罚锾上限从本来的 2.4 万呢提高到6万，那无照驾驶机车罚锾也从 1.2 万呢提高到 3.6 万哦。那十年内呢第二次无照的话呢，直接会处最高的罚锾金额。那十年内呢

第三次以上违规的话呢，上次的罚锾基础再加罚哦。以汽车为例呢，每次加罚1.2万元，累积次数越多呢，罚金的金额就越高哎。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有照驾驶，不要无照驾驶喽。那另外呢，开车的部分呢也要留意喽。开车抽烟或是呢机车滑手机的话呢，都会罚更重。像行车当中抽烟以及骑车滑手机的话呢，罚锾从原本的1000或600呢，提高为1200哦。也希望透过交通新制呢，让大家都更加的安全哦。听到的作品来自萧景红和蒋山神老师所带来的《太阳》。

到呢，去年由阿迪亚、小景红和蒋山神老师的合作《泰勇》，也是呢《宝岛西米勒》的主题曲哦。时间是凌晨0:45，也带你呢关心几个最新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是有不勾绳掉落的。一样哦，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在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是有

掉落物，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哦，请大家经过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我们一起注意哦。好，那至于呢在这个2026年还有哪些交通新制，再来是很重要的哦，就是呢你的汽车隔热纸，在2026年开始呢新出厂的车辆呢开始要实施隔热纸的强制纳管，主要怕哦这隔热纸贴得太黑啊，大家一些长辈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会看不清楚，那也期待呢大家哦如果可以的话也要检测一下自己车上的隔热纸到底会不会太黑的状况。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说诶要换隔热纸要花一笔钱，但你要想啊如果真的因为隔热纸太黑导致开车出意外的话，那个所花的维修费或是生命的成本这一点点钱又算什么嘛，你说对不对？好啦，有关旅行的歌曲呢送上少女队的我的心要去旅行。

到90年代呢，红遍全台湾的女子团体少女队所带的《我的心要去旅行》。时间是凌晨0点51分咯。好，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两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360公里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就不勾绳掉落，我们后赶快通报了啦。另外是国道1号的北上的363公里呢，一样是顶金系统的外线是有掉落物的，经过请你小心，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那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也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少。电话是0800000103。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刚刚中央气象署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哈，在昨天的晚上11点25分呢，因为降雨是趋缓的，那大雨发生的几率是偏低的。那目前是解除大雨特报，整体看起来呢，南部稍微在下小雨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下小雨的县市，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请以上县市的大家呢，开车的同时还是要留意一下视线的问题哦。说到旅行，你会背什么？应该会背一个背包吧。听到了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听到陈奕迅的歌曲《你的背包》。时间来到凌晨0:55了，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持续在空中相会哦。那等一下交棒秋哥奕迅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 H 的哇。另外呢，也请大家哦，一定要跟警广注意一下精神状况哦，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那熊妹捆哦，赶快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休息一下再出发了。好啦，上完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金志尧还有王燕威一起合唱的《地图兜圈》，在人生路上，在旅途上，到底顺顺顺兜圈下去哦。

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也持续呢带你关心我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呢是有不勾绳掉落的，我们后赶快通报了。一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另外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呢东草屯休息站前有重机误闯，目前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呢华江桥前是有施工，那尾端是路外中心桥，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非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3: 找一个理由，
4: 曾经跟随你的温柔，回过头才发现什么在让眼泪流。
5: 面对暴力对待，请不要回头，可拨打110报案
6: 或113家暴防治专线寻求协助。
4: 大家好，我们是
7: 葡萄不愤怒，
4: 就算逆着风也会陪你勇敢奔跑。这里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0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有看世足赛吗啊？我想在过去这个周末哈、昨天的清晨5点啊，台湾的时间清晨5点有这个祭奠赛，对不对啊？是法国对上了英格兰啊，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啊，这个周末假期刚结束哈、等一下呢在凌晨3点就要上演我们的冠亚军赛了，哇，真的是好刺激哦！这一次的这个冠亚军赛呢，在昨天的傍晚的时候，我在看这个相关体育新闻啊，也是各个不同的体育主播分析的好像看到这个主播分析，觉得西班牙好像会赢啊，但是呢，看到别的主播分析又觉得这次的世足赛有可能会是梅西的最后一舞，是不是阿根廷最后可以获得冠军呢？好紧张哦！而且呢，第一次在这个世足这个冠军赛哈，刚刚好这个赛事开打的时间呢，我居然也在节目上啊，也许有机会跟着大家一起追了哈。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有询问一些朋友。有些朋友呢很早就睡觉了，因为说等一下清晨3点要爬起来追世足的冠军赛，哇，真的是太热血了但是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我们还是要专心工作专心的开车咯。然后如果有任何世足赛相关的讯息，就由我来告诉你就好了啊。好啦接下来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问题总部，这首歌曲叫做《心脏痛》，时间是凌晨的1:13啊，这首歌曲实在太适合在星期一的时候听了哈。啊，当然大部分朋友们星期一要回到工作岗位上班，可能不是很方便，等一下呢在凌晨3点还追世足赛呢，因为追完之后就天亮了，天亮了大概也没得睡了，就要去上班了，对不对？吃个早餐就要上班，那就事后看新闻就可以了。那么在夜间持续要工作的辛苦朋友们，可能也不是非常适合追直播，对不对？啊，那么就持续专心的开车，累了一定要适当的休息再继续工作。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才没边开车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3.5公里啊，顶金系统之前，这里说外侧车道有个掉落物。然后呢，好，继续往北走，在大概3公里之后，哈，北上的360.5公里过顶金系统了。这里过顶金系统说辅助车道有个布钩绳掉落在路上了。还是有些掉落物哈，麻烦您小心的闪避了。它是吉娜罐子，这首歌曲睡不着。

你是一个会容易睡不着的人吗？平常啊，如果半夜该睡觉啊，这个翻来不去，翻来覆去，真的还是睡不着，不知道干什么，对不对？啊，今天呢，啊，可以顺理成章的看一下赛事。来自吉娜罐子这首歌曲叫《睡不着》，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那么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全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哎，麻烦你改道了。台68线在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啊，全线施工封闭。那么这个在台61线哈，回到台61线的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封闭施工。所以朋友们啊，你如果原本是要从观音匝道出去或者是上来呢，你都可以这个先从上一个交流道哈，先走出去走侧车道，然后呢再下交流道就 OK 了。比方说像在南下的方向，42公里观音匝道没有办法使用，那你呢就先从上一个交流道，也就是35公里桃科交流道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的出口下去就 OK 啊。反过来嘛，是赶快哈，提醒朋友们提早规划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陈建伟这首歌曲《啊呜》，跟刚刚的黄子轩的歌曲和客语歌马上赶快，时间是凌晨的1:26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5丁金系统之前，还有再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360.5丁金系统过后啊，原本说这个道路上面呢有掉落物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西部的道路状况看起来皆大欢喜啦，但东部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因应呢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还是持续发布当中，所以万里溪桥啊在夜间全线都是预警性的封闭啊。走这个台九线，不论你是南下或是北上的朋友哈，不论呢你是从花莲市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啊，或者是你从寿丰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或者是北上啊，你可能是从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的方向，还是台东玉里要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啊，你在这个万里溪桥之前哈，就可能要改到善用台11线啊，或者是支线台11甲线啊，以及呢这个有些路段你可能需要使用到台30线啊，来进行这个改道措施，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提前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邵大伦及刁瓜高野昂。

0: Thank you.
1: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2: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3: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2: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4: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2: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6: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5: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6: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5: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6: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7: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N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时刻呢，首先来关心天气资讯，这个昨。

天呢，北部地区啊下了这个午后雷阵雨啊，哦，不止北部地区，中南部嘛是赶快，哇，这个雨势呢啊，有很多地区甚至还下到晚上，对不对？九点十点还在下雨啊，但幸好呢啊，现在各地区的降雨都趋于缓和了，所以啊，在这个午夜之前呢，中央气象署都把所有地区的大雨特报都解除咯。那么夜间目前看起来，哎，这个不但哎这个天气稳定许多之外，啊，这个气温看起来好像也蛮舒服的哈，24到27度左右。但是到了白天呢，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哈。啊，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新北市部分地区、彰化县的部分地区啊，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在白天呐，中午前后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一定要注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今天呢，在7月20号星期一哈，台湾呢是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啊，那南海的水汽还是偏多，这两个影响就会很头大了。第一个呢啊，因为在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所以温度还是很高，但是呢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还是蛮强盛的，所以就是说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有雷雨。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宜花地区各地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下午过后，哎呀，天色变暗了，就要小心哈，随时可能会下大雨，而且一下可能会造成那种积水状况。昨天呢，啊，这个午后雷阵雨，哎，这个不止台北地区，很多地区哇，瞬间也都是有积淹水状况，对不对？啊，所以呢，哎，鞋子可能要穿个防水的备用，然后呢，啊，携带雨伞，在天气热的时候当阳伞，然后呢，下雨的时候当然啊，也希望能够坚固一点啊，不要被风吹到伞开花，这样子才能够好好的当雨伞啦。

好，天气很热啊，所以呢非常需要来杯冰凉的手摇饮料的、手摇饮料当做救赎啦。不过呢现在其实呢越来越多朋友们知道齁，哦，这个每天如果一杯手摇饮啊，对身体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对不对啊，心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啦，啊，这个轻则脂肪肝啦，体重过重啦，腰围过胖啦等等的齁，你想得到意想不到的疾病有可能悄悄找上身。所以呢啊，这个有些朋友想说，嗯，不能够每天都喝手摇饮料，尤其呢是含糖的手摇饮料。那么这样子好了啊，我们干脆不要喝奶茶，不要喝甜茶，那么喝茶啊，喝个绿茶，喝个红茶，嗯，喝个无糖茶，是不是对身体会比较健康呢？好，就有这个泌尿科医师齁，曾经分享一个案例，说是这个30多岁而已哦齁的一位男子，这个发现自己啊身体好像状况不太越来越糟齁，而且呢的确这个体重越来越失控，那么决定呢齁给自己一个目标，瘦身戒手摇饮料。所以呢啊真的很想喝饮料的时候啊，就喝无糖茶就好了，以为呢清肠，然后呢又能够零热量啊，又可以解渴，但是呢渐渐发现体重并没有显著下降之外，而且还验出有膀胱结石。对此呢医师示警啊，其实茶的物质里面有可能会有含有影响泌尿代谢的东西，然后呢大幅提高结石的风险。

为什么呢？啊，这个泌尿科的医师解释了，尤其浓茶当中是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这是具有强烈的利尿作用。利尿作用，哎，你的身体水分就会变少了。如果你没有再额外多补充水分的话呢，就会加速身体排水哦。那么尿液过度浓缩，就会造成结晶沉淀，那就形成结石了。而且呢，茶叶事实上是一个富含

草酸的饮料，如果呢和人体内的钙结合的话，会形成不容易溶于水的草酸钙结晶。这个草酸钙结晶不容易溶于水，那你就没有办法跟随着尿液一起排出体外了，那么就会沉积在身体里面，久而久之呢也会变成结石，累积在你的身体当中。啊，这个各类的茶饮当中，到底什么样子的茶饮更容易在身体当中形成结石呢？还有这个肾脏科泌尿科的医师点名哦，高草酸的热泡浓红茶啊，这个重点字圈起来，浓红茶，哇，这个草酸就相对浓很多啊。高糖分的手摇茶都是属于结石的高危险族群。那么无糖的乌龙茶、铁观音还有无糖的冷泡绿茶呢，相对起来是比较安全。不过呢啊，这个也有这个医学期刊研究指出，好，长期饮用无糖绿茶是可以降低肾结结石的风险啦，啊，主要是因为绿茶当中的抗氧化萃取物是能够保护肾脏细胞，并且把原本尖锐容易粘黏的草酸钙结晶转化为平滑的形态，使它呢容易这个跟随着尿液安全的排出体外。不过呢啊，这个喝茶因为多多少少还是含有点咖啡因，还是会有程度不一的利尿作用。事实上呢，喝了茶还是要多喝水才能够保护你的身体咯。所以啊，结论是呢啊，为了要这个降低自己在喝饮料的热量摄取，以及呢啊这个控制自己的体重，控制自己的腰围，以及呢如果你在健康报告当中有一些红字告诉你说，哎呀已经有脂肪肝了啊，或者是呢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某几条血管的状态要稍微留意，后续做追踪的状态，你可能真的蛮需要啊借手摇饮，然后呢啊来这个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不对啊？那你喝茶的时候，你应该遵循几个守则。第一呢，要确保每日的茶和水的摄取比例至少达到1:1，也就是呢，你喝了500cc 的茶，那你就要喝500cc 等量的水哦。那你一天当中该喝的水的这个量也还是要喝足够，而且呢，建议你每天白开水的摄取量还是必须要大于茶，这样子才能够稀释尿液当中的代谢物。第二个呢这个随餐多多摄取一些像起司、牛奶、传统板豆腐等等呢富含钙的一个食物哈，让草酸还有钙在肠胃当中提早结合，并且随着粪便排出啊，它没有办法随着尿液排出，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向让它借由这个粪便排出，才能够阻断在肾脏当中形成结石的机会。可是呢这个在肾脏在身体当中形成这些结石哈，事实上呢你感受不到到底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对不对？等到你真的发生不舒服引发疼痛的时候，可能已经代际都啊掉啦啊，所以呢这个肾脏可以是最后还是提醒你哈，你应该养成每天留意尿液颜色的习惯，正常尿液呢应该呈浅黄色到透明，如果排出的尿液颜色太深黄色，或者是已经接近茶色或甚至褐色的时候，其实代表身体呢已经处于脱水的状态了，这时候你应该停止喝茶，应该改为大量的补充白开水，才能够维持身体内的水分正常代谢。那当然了，如果真的是引发了结石这个阻断你的泌尿道，或者是在这个肾脏身体器官里面引发像是平滑肌痉挛然后呢这个腰部剧烈的疼痛啊，甚至是有一些痛感会延伸到下腹部或者是属膝部等等的，或者是尿液会有灼热感会有刺痛感等等的，你的这个血尿是非常明显的状况这种很明显的身体不适，都必须要立刻就医，不要让小病拖久了变成大病，最后变成不治之症，是当然对谁都不会有好处咯。

所以呢啊，再看这个最后一场世足赛冠亚军赛，你说啊，非常需要来点饮料助兴，对不对？啊，这个喝饮料的时候也摆一杯白开水，一壶白开水在旁边吧，饮料准备少一点吧。来自 Crossing 跨世兄弟 Hold My Hand。

0: 来自 Crossing 跨世兄弟这首歌曲 Hold My Hand 1:48，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呢，台62线西向的6.8公里七堵区的路段，这里说是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部分车道有受到占用。小心开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瘦子 Ezo， 他没在看我。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ne point fine inch，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他，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但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 让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

来自少女时代的泰妍，这首歌曲11:11，不对，现在是1:55。好，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卓文萱《想飞的自由落体》等等，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也麻烦你留意哦，在台62线西行的 6.8 公里基隆市的七堵区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占用了部分车道，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台68线在东向的 9.5 到 10.3 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都是施工封闭哦。最后提醒东部的朋友，在台9线呢，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持续发布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在夜间呢是完全不开放行驶的。所以不论你是南下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或是受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或是北上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还有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你行驶台九线这个在万里溪桥之前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这个必须要善用在台11线或者有部分地区可能需要使用台17支线以及台30线呢来进行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0: 海安呢？
1: 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2: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一刚开头呢，还是要持续提醒东部的朋友哦。啊，因为这个万里溪桥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还是红色警戒哈。啊，这个双向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白天可能会开放这个视情况开放一侧车道供行驶了，但晚上呢会因为视线比较差的关系都是全线封闭的哈，预计到6点钟，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配合改道行驶。像是你走台九线呢你可以这个在中正路接这个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这边，然后再走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接丰滨接光丰公路，然后呢就可以到瑞穗玉里的方向。但如果你接的是台十一线宁埔方向，接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就可以往玉里以及台东的方向。那么你如果接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再接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也直接到达台东了哈。那北上的方向呢，像是你走这个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接光复路段，然后呢再接光丰公路，然后再走海岸公路，就可以抵达花莲市哈，从花莲大桥抵达花莲市。那么你从台东出发，直接走海岸公路，接到花莲大桥，也来到花莲市，以及呢你走台九线安通，在右转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再接这个台三十线的海岸公路哈，最后也会抵达花莲市相关的一个改道方向。事实上应该还有蛮多种不一样的这个路线可以供你选择了哈，提醒你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这首歌曲叫 Die Die。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呢，这一节哈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跟你听音乐。哎呀，今天刚刚好啊，这个等一下3:00呢，会有世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好像是第104场的样子哈。然后呢，是冠亚军赛，哎，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呢、一圈来跟你分享哈。事实上呢，这个今年的世足赛是有一整张的官方专辑，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这个先行的宣传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Shakira 的 Die Die 这首歌曲，整张专辑呢其实翻开来看有接近20首歌呢，你刚才如果你没听过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一整张专辑都播放了哈。我精选几首呢，我觉得这个听完之后你应该也会觉得热血满满的歌曲哈。甚至呢其实现在虽然说比赛还没有开始，等一下3点不到一个小时之后西班牙跟阿根廷会开踢，但事实上现在有世界杯的闭幕典礼已经开始了，在台湾时间刚刚的凌晨1:30已经开始了哈。以及呢这个开始了之后，因为足球赛是90分钟，对不对哈，会分45分钟上半场，然后呢45分钟下半场。今年的世足赛事上非常非常的特殊，就是说呢在上半场和下半场之间的这个中场啊，会有一个长达17分钟接近20分钟的一个中场表演哦。而且呢这个中场表演等一下 Shakira 也会上场。哇， Shakira 在这个世足赛的这个渊源可就深了，对不对呢？因为他总共在4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当中不论是唱官方的歌曲或者是舞台表演，包括呢他在2006年的德国世足赛这个闭幕式演唱了 Hips Don't Lie， 然后呢在2010年的南非世足呢也演唱了这个一直到现在都好像是世足赛最经典的主题歌曲，叫做 Waka Waka。 然后呢2014年的巴西世足闭幕式演唱了啦啦啦这首歌，等一下呢他应该也会再度上场演唱刚刚的 Die Die 这首歌。据说这个 Shakira 在上场之前呢，他都必须要把鞋子脱掉，然后呢赤脚这个沾满泥土，他觉得这个足球是一个和大地最亲密接触的一场运动赛事，所以呢要上场表演当然要这个和地球做满接触，这样子所表演出来的音乐，所这个做出来的表演才会接地气，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嘛。在这个世足赛的开幕典礼的时候，这一首歌曲已经表演过了，这首歌叫做 DNA。

这首歌曲呢，虽然说短短不到三分钟，但是越听到后面真的是越感动。这首歌曲哦，它是跨国的合作，找来了这个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安德烈 Pocherry， 然后呢还有世界知名 DJ David Guetta， 然后呢还有梅根尤娜梅根 Trainer 以及呢这个去年哦才刚唱这个K-pop 猎魔女团那首最经典的主打歌 Golden 之一的歌手叫做 EJ 一起合唱。所以呢这里面的这个阵容有这个母语是英语的啦梅根尤物，还有这个 Andrew Pocherry 来自意大利，以及呢 EJ 他其实在韩国待了当了这个快十年的练习生，虽然说后来并没有成为韩团偶像出道，但是呢演唱了 K-pop 猎魔女团，他的精湛高音突然的被世界认识了，因此呢在这个歌曲的最后还特地让他们用母语唱了一句话，非常的感动。这首歌词里面写说 We are not gonna break Yeah, we are standing here today Cause it's more than just a game It's our DNA 我们不会被击倒，今天站在这里，这不只是一场比赛，也是我们的基因的确很符合这个运动赛事要传达的精神。我想运动到最后比的并不是只有谁第一名谁第二名，谁在第一场比赛就这个提前被淘汰薄花宽宽的回家去了，而是呢运动员精神其实是不论是胜或是败，我们都必须要认真的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比赛都打完，留下的汗水每一滴都是有历史的，每一滴都是值得的，对吧？咱刚听到 Andrew Pocherry、David Guetta 还有 Megan The Stallion 以及 EJ 一起合唱的 DNA。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这个6月11号在墨西哥的开幕式的时候有演唱过，所以等一下不会演唱但是呢等一下会演唱 Lisa 和 Anita 还有 Rema 一起合作的这首 Go。

0: Beatles。
1: 我在这歌曲之前哈，讲说等一下的这个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可能会表演这首歌曲哈，苏里马森把酒拖汤啊，看唔丢啊哈。这首歌曲在这个四强赛半决赛的时候，这个迈阿密举办的四强准决赛开踢之前 ，Lisa 和 Anita 还有 Rema 啊，这个就同台表演过了哈。但等一下呢，是有另外的韩团啊，国际韩团会表演，等一下再来这个介绍一下。但这首歌曲呢，是打造了一个 K-pop 和非洲还有拉丁风的铁三角啊，这个不论是奥运或者是世足赛，都其实是希望可以打破文化的隔阂，然后呢单纯就是以运动来会友，让所有的粉丝因为都喜欢同一个运动项目大家呢同结一心，感受到同样的热情，对吧？所以音乐也是一样这三个人呢代表不同的文化，把英文、西班牙文和非洲感十足的律动完美的融合。有人说这个阵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好，时间是凌晨的2:25，哇，到现在呢我们听到今年的世足赛这个2026的 FIFA 呢有三首非常洗脑或者是很励志的歌曲咯。可是呢我们在这里关心道路状况，是因为上个小时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原本在台62线西行的 6.8 公里基隆市的七堵区，说是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要麻烦你呢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闪避另外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因为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呢你如果要从观音的匝道离开或者是上来你可能要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然后从这个侧车道的这个出入口下去了，或者是你要上来的话呢，你也必须要提前先在这个其他的交流道先进入到主线这个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回到主线车道才会比较方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世足赛的阿根廷和西班牙到底谁会得到冠军的赛事，等一下三点展开，然后预计呢3:50左右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世界杯的中场秀，决赛的中场秀。这一次的中场秀呢请到了大咖 Madonna 要来表演咯。

来自 Madonna 和 Vio 的这首歌曲叫做 Read My Lips 啊，希望可以唱出啊这个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忠于自我拒绝被这个被谎言所掩饰的一个决心啊。等一下呢，这个 Madonna 啊即将登上这个决赛的中场秀，也就是决赛会分世足赛会足球赛会分45分钟上半场45分钟下半场，中间的休息时间呢特地把它延长成17分钟。那今年呢这个往年的世足赛其实在这个总冠军赛都不会有中场的决赛表演，但这一次为什么突然有这个表演呢？因为这个策划这场表演的呢是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 这个 Chris Martin 他就找来了很多世界大咖要来联袂合作咯。除了演唱今年世足赛主题曲的 Shakira 等一下会表演之外，这个Madonna 演唱的 Read My Lips 因为其实也是今年的世足赛世界杯的专辑歌曲之一，他也会表演。我的天哪而且据说这个 Madonna 他非常要求这个现场演唱的时候的那个不间断感觉，所以彩排也把他当作是上战场这个真实演唱场一样，以高规格在这个彩排表演，非常的敬业。除此之外呢，还邀请到了这个 Justin Bieber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BTS 国际偶像团体的这个BTS 这个四组大咖艺人会一起做中场表演了。我就想说中场表演真的只有17分钟吗怎么时间怎么会够啊，77分钟都不够看完这些大咖的表演齁。除此之外呢，这个闭幕典礼的阵容其实也邀来了这个 Post Malone 来进行压轴的演出，以及呢这个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个是闭幕式，是刚刚就开始的闭幕式，还邀请来了 Tom Cruise, 哎呀现场的演出可以说是这个开头呢非常的令人期待，这个结尾一点也不马虎。不过呢，事实上你知道吗？今年的这个世足赛这个世界杯有出一张官方专辑，总共接近20首歌，还有很多的歌曲邀请来了很多的像是有 Echo 这首歌曲邀请到了 Youngie Daddy 以及呢。

这个还有歌曲邀请到了未来小子，还有 Tyla 合唱啊，总共洋洋洒洒有接近20首歌。你说啊，如果你想要收藏这张专辑，买不买得到呢？不但网络上串流有办法听得到啊，事实上不但有 CD， 还有黑胶专辑。一首一首，除了这个感受运动赛事的热情，你也以音乐来复习今年的2026世足赛吧。最后我精选了在这专辑当中的 Lighter 这首歌曲来做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的结尾，送给你咯。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0: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6。台六十二线西行的6.8公里哦，基隆市的七堵区呢，有自小客车翻车意外，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说还是占用部分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台六十六线东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在东部呢，这个因为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持续后。

红色警戒哈，所以呢，万里溪桥夜间都是预警性封桥的。所以走台九线朋友们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避开万里溪桥路段啊，这附近可能需要借由台十一线啊，甚至台十一线的支线啊，有部分的方向呢啊，你可能需要走台这个转接台三十线啊，到达目的地，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喽。啊，刚刚呢听了一连串的夕阳歌，对不对？啊，因为我想要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市场今年的世足赛有很多的，这个符合今年世足主题的这个官方歌曲。这一集我们回到本土了，听台语歌，它是李明阳《Holy 全世界》。

李明阳的歌曲和你转世界了后，是王中平爱一直播听一播，时间是报名啊，两点四十六分，两点四十六分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哎啊，好一段时间没有提醒你啦，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虽然说哈、啊，哎呀，等一下三点整要开始这个可能有世足赛的转播，对不对啊？但是呢，也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好不好？那、啊、如果你休息了啊，这看一下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开车呢，我们还是听音乐吧啊，呵呵，紧张。

常刺激的赛事啊，一边开车啊一边看，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分心了哈。然后呢啊，这个车灯也要确实打开啊，我们一般道路开近光灯为主了哈。那你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请你切换回近光灯使用啊，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的424项封闭施工，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桥梁的修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到桥下的成功路还有重新路四段双向的部分车道。好，这个部分车道的意思就是说并不会全线都停止通行了哈。啊，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车道缩减，将会久熬的心声。

铺路这首歌曲很经典啊，很多的这个歌手翻唱过，刚刚听到的是万梓良的版本，在这之前听到江蕙的酒熬的心声啊，在这个满满的台湾味当中，我真突然想到刚刚呢在介绍今年的这个世足赛官方亮相的好几首这个激励人心的歌曲当中，事实上柔和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可能非洲舞的元素啦还有邀请来了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 Pacheri， 然后还有 EJ 这个 K-pop 猎魔女团的主唱，所以呢在这歌曲当中会惊喜听到有意大利文，然后还有这个韩语哦，就想说是不是有一天呢我们这台湾味也有可能出现在这个世界赛事的主题曲当中不论是这个歌曲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知名的歌手这个演唱了其中一首歌也好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了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

2:57。我刚刚看到了这个汤姆克鲁斯啊，在这个世足的闭幕式当中的亮相，哇，真的是完全不减他的锐气和帅度，太这个令人羡慕了哈。不过呢，今天的主角啊，可能是梅西，还有这个西班牙的这些经典小将们，你看好今天谁会得到冠军呢？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就持续空中见喽。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金龙市的七堵区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目前还是占用部分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那也提醒您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

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啊。接着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最后要提醒花莲的朋友留意哦，因为万里溪堰塞湖仍然处于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夜间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啊，不论南下不论北上的车辆都要麻烦你哦，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台湾小秘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3: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3: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中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5: 痛不欲生。
3: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3: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报提供。
6: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爱生的风那会一直吹。
8: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你，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星期一有快乐的出发吗？啊，他是蔡幸娟这首《快乐的出返》啊，虽然说是 Blue Monday 哦，但我想这个礼拜一呢，应该会有蛮多的朋友是期待的，或者是开心的醒来。我在想啊，说不定今天呢啊，有许多朋友为了要看世足赛的冠军赛，提早爬起来，是吧？然后早上请个假休息一下，下午再进公司，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人吧。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

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素兰小姐，别出给，她是西田惠里奈。

虽然说呢，西田惠里奈来自日本，哇，他是按着台语哎唱的哈，也是挺标准的，对不对？素兰小姐被出给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的事故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呢，哈、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的话，帮我们多加留意。台62线在西行的6.8公里呢，基隆市的七堵区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啊。当然，如果朋友们经过发现，哎，这里的事故好像。

排除了哈。那也欢迎你帮我后续做通报，0800-000-123。啊，东部地区朋友们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还是处于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啊，双向都是预警信封。

0: 十一线在南埔加油站呢、转接花莲大桥，接着哈、依照你的方向，可能需要走海岸公路或者是接光丰公路啊、到达目的地啊、如果呢你是要去到像是在这个玉里啊、或者是台东的方向，也有可能会使用到台三十线啊、这个事前的一个改道资讯，需要朋友们提前做好规划喽。来自菊儿这首歌曲《窗外逝去的爱》。
1: Il fait froid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好像不应该是今天的歌啊，因为是来自雷勤的巴黎到了。不过呢啊，这个巴黎啊或者是伦敦啊，应该是要在昨天的这个英格兰和法国的这个祭奠赛，对不对啊？刚刚听到来自雷勤的巴黎到了，在这之前是菊儿的窗外逝去的爱。哇，这个世足的冠亚军赛呢进行到现在还不到20分钟。哇，这个赛事真的是看得心惊胆跳齁。我刚刚看到有一球呢，这个西班牙差一点就要得下一分啊，但是呢这个阿根廷的防守员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及时挡下了一球。所以现在还是一个0-0的状态。只能说啊，这个能够走到最后冠亚军赛的一个殿堂呢，双方都非常的厉害啊，到底是梅西的这个黄金右脚能够带领这个阿根廷得到冠军呢，还是西班牙哈啊这个欧洲的冠军队伍呢啊，说他们的这个防守哈真的是几乎零死角会得到冠军呢，看得真的是很难猜测。I feel the rain。 但好听说哈啊，更多人看好西班牙，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最后阿根廷得到冠军，那就是跌破众人眼镜，逆转胜了啊！这个持续看下去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BT 这首歌曲《伦敦雨季》。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催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
0: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

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24到26度，可能因为昨天呢、很多地区都有下起午后雷阵雨，清晨比较舒服凉爽一点，但是呢事实上根据气象预估，未来两周应该都会是很炎热的天气，很合理啊，毕竟这个礼拜要进入到大暑了哈。啊，中央气象署说明呢，今天午后还是有机会出现午后雷阵雨哦。啊，这个未来一个礼拜呢，事实上反而会慢慢转变成高温炎热的天气。今天呢，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台东山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哈。这个午后雷阵雨之外，更也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可是呢，好消息说明天呢、西南风减弱，基本上剩下南部地区清晨上午仍然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呢，多云到晴，午后这个雷阵雨的范围会慢慢的缩小哈。这个可能会比较以东半部范围靠山区啊，但是呢，这个如果午后哈、还是因为热对流作用，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了。礼拜三到礼拜五普遍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啊，山区一样容易出现大雨了哈，要随时注意水分的补充，预防中暑。在这个礼拜周末呢，7月25、26号两天呢、说东边的水汽会增加，所以东半部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不对啊，应该不是持续两周而已，应该至少还有两个月，对不对？还有的热呢。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

来自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3:40，这个夜间道路施工，今天国道几乎是没有工程，是顺哈，但是省道有一些，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也是施工封闭。台68线东向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是封闭施工了哈。那么东部的台9线呢，因应万里溪万里溪的堰塞湖哈，还是持续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都是持续预警性封闭。走台9线呢，经过万里溪之前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论你是南下或者是北上，都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开车卖度孤啊，但今天呢还是要持续这个提醒你哈，开车不能分心呐。玩这个非常精彩的世足赛，你想说哇，冠亚军赛终于来临了，期待了一个多月，边开车边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把手机关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喽。它是陶晶莹，太委屈。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哇，这个世足的冠军赛呢，上半场45分钟过去了，可是呢，啊，目前是进入到上半场加时赛。加了4分钟，然后啊，哇，不愧是这个冠亚军赛哈，目前双方是0-0啊，该不会最后要延长赛吧？可是呢，哦，中间有几度哈，我看到这个西班牙呢，哇，进攻的这个非常的猛烈，哇，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惊心胆跳呢哈，啊，希望呢道路这个一切稳定了，这样血压才会稳定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

哎，稍早说台六十二线西行的 6.8 公里，基隆市七堵区有车祸呢，哈，不确定是不是接货排除了，麻烦朋友们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啦。好，市区的施工麻烦在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要请你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周杰伦的爱琴海。

来自周杰伦的《爱琴海》。我在这夜间做节目呢，做了好几年，我想说哇，夜间常常非常的无聊哈。结果呢，在今天刚好遇到这个世足赛的冠军赛，突然发现偶尔好像还是有点乐子，就是啊，当有一些国际赛事的时候，因为有时差啊，这个只能在凌晨看比赛，反而造福了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夜间 DJ。刚刚呢，我看到了一个漏网镜头，就是看到梅西啊，在这个踢球的这个空档哈，这个做一个祷告的手势，让我想起呢这几届的这几场比赛啊。阿根廷很常是后来居上，不知道到时候这个梅西在下半场是不是会发威呢？不过西班牙的这个防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非常的坚强啊！这个我是没有办法现场看完整个冠军赛了哈，那也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这个也要好好的开车啦，专心注意路况。可能等赛事结束再来看新闻结果啦。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新的一个礼拜啊，这个就一起加油，新的一天，新的一个星期。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星。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68线在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是封闭施工了。那最后提醒，在东部区域台9线呢，因应万里溪堰塞湖仍然是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的路段双向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啊，最后零星的夜间市区施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四百二十

至四项封闭施工，这辆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看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南部跟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赶快哦，那个戏剧张力又强了，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也是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尤其是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要注意是短时间豪雨的几率是有可能的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哦，今天特别哦，在30度以下，29.6，在台东的大武还有达仁乡哈。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桃园、观音现在也是29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8度左右。

对以挂起红铃声，借由这个非常轻松的节奏哈，看到拜耶稣，你也较轻松的这种心情呗哈。今晚时间4:12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台62线西行 6.8 公里，在基隆七堵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啊，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为主哈。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哪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已经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啊、在台中这边留意一下，因为先前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周边有火警还在处理齁。那其实从

昨天晚上就一直在处理，不过到目前都还没有排除，所以目前这个还是管制通行。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目前这边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好。

匝道，双向观音匝道双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也是要调整动线。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拨专线哦，0800-000-123。

来自毕书尽《看见爱情》。James Blunt, You are beautiful.

哦，4:25喽。台北市目前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前在施工哈、哦，要注意一下嘿。好，那另外现在哦，在国道上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哎呀，绿油油的，真加赞啊！那可以上波起啦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测，就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4:30，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在花莲这边，我们还是要拜托大家特别注意哦。万里溪淹色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都有预警性的封桥。哦，建议改道的路线哈。在南下要由花莲往花莲是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的哈，从台九线花莲中正路转台十一南埔加油站，再转台十一的花莲大桥，然后封滨在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再转台九线花东公路，然后再到瑞穗玉里。另外也可以从中正路这边转台十一的南埔加油站，再到花莲大桥，然后海岸公路，再来宁埔，一直到台十三十线玉长公路，再转台九线花东公路往玉里或台东。还有一条动线是可以从中正路这边转台十一南埔加油站、花莲大桥，然后台十一的海岸公路到台东。好，但是在这边哈，因为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哈，那拜托大家尽量要调整动线哈。要南下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也是要转哦。

0: 有新的路过一档提醒，再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get out there。
1: 哦，是 Sugar Me 所演唱的《兔子窝华尔兹》这是夜里那个华尔兹兔子窝有一种非常童话色彩哦，4点37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大致顺畅哦，不过主要就是在花莲这边哦，要注意万里溪桥双向都有预警性的封桥。那如果是北

上由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市方向，也要调整动线哈，从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台十一甲光丰公路，再转台十一的海岸公路，再到花莲大桥哈，然后再哇，这个转的路线哈，真的是比较长一点哈。好，从光丰公路，然后台九线花东公路，再到瑞穗跟玉里，或者也可以哦，更正一下，刚刚说如果是北上了哈，你要从玉里到瑞穗的话，是从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光丰公路，再转海岸公路，再转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哈。好 ，OK， 调整一下，当然。如果可以啦，非必要真的尽量避开这个区域啦哈。路况哪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0: 每次一这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4:43啦。尽管我是雅玲，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德国的外电报道。一般啊，如果你去搭火车，结果出现了那个误点，而且耽误到45分钟，你是不是会很不爽？那个搞不好不知道被投诉多少了啊！但是德国铁路公司他们旗下有一个高速列车，最近就发生了误点，大概45分钟。可是乘客呢，没有投诉，也没有生气，为什么？而且还说这边呢有一位铁路英雄啊！事情是这样啦，这个高速列车停靠下来以后，因为工作人要检查嘛，车上有没有什么用品要补的。但是呢，因为他在停下来的时候，列车员发现，哎呀，糟糕了，车上的卫生纸连一包的都没啦！哎呦，接下去路途还很长，那你连一张卫生纸，连一包都没有，那真的会被投诉哈。然后，为了避免旅客不知情进入厕所后要出来出不来，发现没卫生纸，那是别嘛哈，所以决定了在临时停靠的时候啊，就飞奔跑到附近的超市去买了3大袋的卫生纸，3大袋好，而且因为他速度要很快哈，又很急哈，就知道说这样会误点，所以跑得飞奔哇啊，又看他又爬那个楼梯哈。然后这个画面被拍下来，乘客说这是网那个铁路英雄，而且还有网友说改加薪啦哈，这叫你啊领金。所以虽然误点，你看有45分钟，不过后来知道情况以后，乘客大家哈，哎呀，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抱怨哈，干嘛要供这个员工实在太尽责了。真的，你就看他拿着那个3大袋的卫生纸，然后狂奔啊！

好，这是 Funky Mo 搜寻为歌曲叫做 Banking Deal 哈。看到那个德国那个铁路员工那种飞奔哈，就想跟他说 Banking Deal 哦。那个乘客真的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啦，你就想一下，他解决了，他免除了很多人的尴尬哦。你然后你在火车上，然后上完厕所以后，赫然发现不卫星座啊，那是别人座嘞。又是一夜噩梦，好 ，banking deal， 意思就是放轻松。张世堂、罗美玲合唱的歌曲。

好，一直说放轻松，有时候刻意要轻松反而不一定能松得下来，对不对？4:52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中市在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先前这个火警还没有排除，一直在处理，所以这里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这展现他黏人的功力哈。哦，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动没掉。接下来这首歌嘛是赶快的艺术啦，真的真介意，是上介意的，来听魏佳瑜的歌声。

咱趁钱打拼，买好水某的好生活。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点整。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在花莲这边务必留意，因为万里溪淹色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有预警性的封桥，所以要调整动线哈。南下的车辆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的方向哈，前面呢从中正路然后到南埔加油站到花莲大桥，基本上这路线是一样的。那接下来有的可以转丰滨光丰公路、台九线花东公路，再到瑞穗、玉里，或者是可以改走在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宁埔玉长公路，然后再走台九线哈。那如果是在北上的车辆，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是可以走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光丰公路，再转海岸公路衔接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那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局部短时间的这样一个豪雨几率蛮大的哈。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是零星短暂雨啊。今天还是有高温提醒，花莲这边说会到36度，而以目前的即时温度来看，全台最高温不到30，29.9，在台东的大武乡。那除此之外呢，台北市北投、花莲秀林、台中外埔、宜兰头城、桃园观音，这都有到29度。那其他各地其实现在是25到28度左右。

哦，悲伤 country 风格的歌曲，西洋伴我归尘俗化的歌曲，你讲起码套炸呢。有时候我觉得清晨跟傍晚差不多，差不多哈。有时候那个阳光的那样的一个美感哈，而且我觉得都是比较凉爽的时候。好，五点控高温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底下搞同忙，汪阿玲，台中市这边要注意。避开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因为先前这个火警还在处理，所以管制还没有排除哈，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哦，把空间让给救灾人员，拜托拜托哦。好，路况那些当播兄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伊比雷克沙跟大前辈头里巴顿一起合唱的歌曲 Seasons。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来哟，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除了要注意避开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这边因为火警还在处理哈，所以管制通行。好，再来花莲万里溪桥，这双向现在都有预警性的封桥。那南下车辆如果是要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呢，基本上都是从寿丰中山路一段开始，然后到台九线跟台十一丙线的路口，就新丰平大桥的北端。再去左转台十一丙线，然后到这边呢，就可以选择要右转花莲大桥，然后走丰滨，再到光丰公路、花东公路这样子，这是一个路线。或者是从台十一丙右转花莲大桥，然后海岸公路、宁浦，然后再走玉长公路到花东公路，然后到玉里或台东哈。好，今天在路况方面，真的花莲在万里溪桥这边哈，双向的一些管制路段真的比较多哈，多加注意啊。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先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哦，这是丁佩君、郭庭筠这位合唱的歌曲《永远的知己》。现在时间刚刚好5:22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沟通嘛，王阿玲。好，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掉在国一高架南下 28.7 公里西武过环北的中线，米家那里家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台中市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依然管制，注意避开。嘿，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0: 蔡佳玲的歌声马吉兄弟。哎呦，免啊免啊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苏澳的报道。因为台风而延期，在苏澳这边有冷泉音乐会跟狂欢泼水节啊，在前面这个周末假日登场。尤其到这个泼水节哈，哇，真的是现场很嗨，听听这样的牙子啊哈，民众超爱的。在宜兰这边，苏澳的太平路、中山路一段全面封街哈，然后游客啊、在地居民啊，大家玩的真的很嗨。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把冷泉海洋音乐在地特色，而且当然要。

串联在地的一些景点跟他们商圈哈。那接下来还有八月一号在豆腐甲有海洋嘉年华，这是夏天感觉就是要往东海岸跑哈。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K 合唱团。

好，5:30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注意，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7公里细五过环北的中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台中这边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在处理，依然管制这个路口哈，注意避开。台61线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调整动线哈。好，再来是万里溪桥持续的双向有预警性封桥，所以要改道哈。改道的路线，北上的车辆呢，如果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可以从台东转台11海岸公路，然后再到花莲大桥到花莲，或者是从台东然后台九线安通，再转台30浴场公路，再转海岸公路，然后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哦。如果是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的话，那就走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光丰公路，然后再衔接海岸公路、花莲大桥，这样就可以啊。南下的话，花莲是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建议可以从中正路这边，然后南埔加油站再转花莲大桥，接下来可以走台11线海岸公路到台东，或者是从台11封滨，然后转光丰公路。再到花东公路，然后到瑞穗玉里哦。好，真的坦白讲，南下也好，北上哦，可以改道路线还蛮多的哦。要调整一下动线哦，拜托拜托。好，有路况一档播冲，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这是陈立农所演唱歌曲《往幸福的路上》，希望你现在的方向，不管你是往幸福、财富、健康、平安，本来应该说哈，出入平安是上最重要基础，对吧？哈。突然想起这首很古早古早的歌，在这个清晨到来的时候，大地苏醒。来欣赏一下李碧华的歌声《浮水印》。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好，已经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哦，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的掉落物掉在南下 28.7 公里细五过环北中线哈，以及台中市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因为火警还没有排除。爱设计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提醒一下，在夏天其实也是容易出现脑溢血的一些疾病症状哈。那医师提醒说，其实脑溢血通常不是真的突然发生，虽然我们的感受是吼熊熊加变啊呢，但是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有很长期的一个累积，就是血管分子的情况哈。很多人就会看到那所谓的脑出血或中风这样情况，然后就会很疑问说，昨天或早上才好好的啊，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变成这样子哈。但是呢，其实这很多的脑出血都不是突然，是因为身体的血管它已经默默承受了很多的问题了。那因为血管它不像皮肤，它没有，它不会让你有痛的感觉，它会安静的去忍耐老化、发炎、变硬、变脆，也就是说它就算有问题它也没办法通知你，

哈。然后呢，到某一天突然你可能情绪波动太大哈，或者血压突然升高，或者是熬夜太久没有休息，或者是因为染病感染哈，或者也有可能上厕所太用力哈，变成最后的一个引爆点，也就是它真的就压垮骆驼最后那一根稻草哈。那为什么可以被压垮？绝对不是那个稻草的力量有那么大，而是它已经真的来到一个临界点了哈。所以就是说，在真的出现这种严重症状之前，要关注自己哦。像突然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单侧手脚无力、脸部歪斜，这已经要到达紧急送医的情况了哈。但是有更早之前，有的人就会觉得异常疲劳，然后烦躁，注意力下降，就是血压突然大幅度的波动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当你的血管哈，你的这个有开始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哈，展现出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哈。所以其实就是也有很多像特别是脑出血这样一个状况，绝对不是今天此刻才临时才出现的哈。那刚刚说跟这个血管的一个情况，包括你自己本身有慢性发炎、血糖波动，也就是说你本身如果有糖尿病问题的话，真的也要注意，对血管是不友善，自律神经失调，你睡眠很差，或者肾功能异常哦，其实它有很多原因，然后喝酒喝很多，久坐哦，肥胖，还有长期的心理压力，都是可能造成这个血管发炎哈，或者有突发状况哈。所以不是只是注意说，哎呦，不是只是量血压问题哈，这个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要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哦。

哦，讲阿文的歌，写头壳莫咧烧，吼、哦，你头壳做宝贵，你来喝喝啊，吼、哦，注意吼、哦，看我什么镜头吧。哎，5:4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台中市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 28.7 公里西武过环北中线掉落物浪里加四级哈。来头壳莫咧烧，要帮自己按揉一下哈。还有边抓哈，卖下你啊，紧张，真的紧张是所有健康问题很大的威胁哈。来，妈妈桑起来。

哦，已经5:54了，尽管我是贾玲。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北港这边有位青年农民叫许金凯，许君凯，他在10年前，他那时候还是从事社福的工作，但是他10年前返乡务农，他第一次开始种哈密瓜，亏损说将近200万，然后后来想说哦，阿内贝塞，那转种玉米笋，本来有厂商收购，结果采收前对方竟然说我不爱修啊，哇，真的又亏损第二次哈。然后他这个这么惨痛的经验，让他体会到有通路才有活路啊。其实很多农民哈，或者就是说这个农渔牧也好哈。第一线的生产线最怕就是没有人改备，对吧？哈，一遇到没有人买或者价格被压得很低的时候，有时候尽量把菜赶没哈，也要卖出去哦。那他就是觉得有通路才能够有活路，所以他后来去积极拓展通路。现在他的农产品已经在这个连锁超商可以贩卖了哈。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种植玉米笋的耕作面积一年大概120公顷。那他也把他的农场转型作为县内呢第10家庇护工厂。那现在有6位身心障碍的朋友在这边工作哈。所以他自己吃过苦，然后努力，现在呢越来越好。那他也希望哦。能够尽一些社会责任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南下在28.7公里，汐五过环北中线有掉落物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目前持续管制通行，因为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哦，以及台九线这边因应万里溪淹色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哦，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所以还是要注意。现在双向是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但是绝对不要逗留哈，而且会是淹色湖溢流或者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有滚动式的机动调整啊。那目前北上或南下还是建议大家改道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哦，有点晚开场，因为焦点看到世界杯，哎呀，笑声响起，大势已定。西班牙1-0胜出啦。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哈。今天哦，在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啊，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那是中午之前的待机。到了午后啊，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也是容易有大雨的几率哈。那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的会出现短时间的这个豪雨情况哈。清晨到上午，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了。哦，今天目前在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台东大武这边来到了30.2度哈，之前都在30度以下。哦，那除了台东的大武，台北市北投、花莲、秀林、台中外埔、宜兰头城、桃园观音，现在都29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8度哦。那今天呢，在花莲这里有到36度高温，新北彰化也有到34度哦。哦，世界杯最后结果出来了，西班牙赢了阿根廷。这场比赛有太多戏剧性，19岁的新秀对上39岁的足坛的传奇。但是也写下了新的一页历史。哦，不过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西班牙？听歌也可以了哦。

哦，购物人从来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总会有一天的。而此时此刻，不止巴塞隆纳，全西班牙应该是沸腾、沸腾再沸腾，因为他们赢了世界杯了。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2，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在新北这里，新五路二段跟丰江路路口，有民众因为在卖玉兰花会在车道上行走，拜托大家特别注意哈。好，然后国一高架南下 28.7 公里，西五过环北中线掉落物还在这里啊，以及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所以这个路口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配合哈，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哎呦，这么强的风吹过来。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西班牙文。有黑的。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哦，6:18哦。来新北市的新五路二段跟枫江路路口要留意有民众在车道上行走哈，他在卖玉兰花哈，哎呀，注意彼此安全啊。那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

南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还有这个万里溪桥双向。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几天有这个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今天最后一天了。好，在这个旅展里面哦，大家毛起来，浑身解数真的要施展出来哦，也要吸引哦，哎，游客想要哦，到哪边去旅行？那这个交通部观光署云嘉南管理处哈，他们呢今年做了一个叫做白金研究院。好，那个研究啊，盐是那个盐分的盐哈，研究的究，好，很有趣哈。因为在云嘉南管理处他们所属的范围里边哈，的确像云林口湖乡这里有地域鳗波哦，他们的鳗鱼很有名。还有呢，在金湖休闲农业区，以及他们有咖啡研究院哈，用这样在打造，就是要融合海盐风味跟咖啡香气的，这样的叫海雾金咖啡。重点是这个展现的一个创意是充满科技感，发光的白金盒作为设计哈，然后又结合味觉、视觉、触觉五感哈。用这样方式展现一下云嘉南的滨海独特的一个魅力啊！虽然是海风咸咸哈，但是这个可以玩的点真的是挺多的耶。

哦，这是西班子乐团《海虹咸咸》，同样是《海虹咸咸》，看你是去做什么啦哈。你若是去拍盐哈，哦，阿那个干嘛真甜，觉得海虹咸咸，觉得真亚神。但如果你是去玩，哎呀，海虹咸咸哈，突然就会想要吃冰棒呢哈。

来6:25了，现在国五有个最新通报哈，有车子抛锚停在国五北上21.8公里雪穗这边哈，务必留意。再来国一呢，北上323.5公里过大湾外线有布钩绳刚刚掉落哈。倒是国一高架原本南下汐五过环北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好，真的也是一个可以休闲好去处的讯息。屏东说这边不止海边可以浮潜哦，在山里边也可以啊？你说在山里边没那浮潜，这时候要找溪流了啊！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在双流森林游乐区要举办呢双流熊下趴啊！他那个下趴他写下趴啦哈，那说亲子可以佩戴浮潜面镜，在丰港溪下潜。溪流也可以下潜哈，哇，所以可以看到各式的溪鱼，还有石蟾鹅啊。暑期9个梯次，我跟你讲，报名已经秒杀了哈。但是让大家知道哈，现在在这个双流森林游乐区哈，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哈。那明年请早哈。说本来是5梯次，后来加码到9梯次都秒杀。哎呀，这个小朋友，因为他又不像说在海里边哦，感觉小朋友是在溪流里面，溪比较浅，然后透过浮潜面镜，他可以去观察到溪流的生物，溪水很清澈，而且夏天这么热，对不对？哇，又可以玩水，小朋友开心啊！那这里变成新兴的山中浮潜圣地呀、啊。

来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323.5公里，过大湾外线有布钩绳掉落，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哦。另外国五要特别注意，也是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1.8公里雪碎，有车子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在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周遭的火警还没有排除，所以这个路口还是持续管制，要注意避开哦，拜托起来。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和

0: 为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1: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0: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
0: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9:39了，关于万里溪桥先前的这个预警性封桥，目前呢、已经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好，双向都有开放内侧车道来通行，但是拜托千万不要逗留，就是这边已经可以走内侧了哈，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千万不要在这边逗留，拜托拜托哈。再来，在国五的话，北上 21.8 公里雪隧故障车还在处理哦。国一要留意北上 323.5 公里过大湾外线不勾绳，让你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的状态。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全部都是在多云时晴的天气。那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防执法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我们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那另外，你的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来，国三啊，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 47.1 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呢，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哈。然后国五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在 21.8 公里雪隧这边有故障车还在处理哦，小心啊。

好，来自萧家乐，有台语也有客语齁，所唱出来的这首歌叫浪漫山线。6:45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上盖新的情形，你把酒来背后金。国一南下60公里，中立前不知现在两辆机车往南行进中，有两辆机车往南，这是在国一南下60公里中立前，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机车的动态。还有在国一南下 340.3 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替供让你加塞吉，然后台九线啊，现在在北上 19.9 公里新店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前往处理哈。以及国三北上 47.1 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哦。再来国一还要留意北上 323.5 公里过大湾外线有布钩绳哈。而在花莲万里西桥这边哈，目前双向都是各留内侧一线车道在通行，内侧有开放，但是千万不要逗留哈，拜托起来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也是感觉算礼拜一，就是有没有接力来去投，好日子。不管是哪一天，只要出去玩，那天就是喝几支啊。

0: 哦，林恩雅、陈俊辉合唱歌曲《好日子》，他用原住民的语言，你跟我听不，但也没有，就算你听不懂，也觉得节奏好轻快哦。哎呀，礼拜一闲乱的开始想要出去佚佗，阿仔，有时候你不要想你要去上班啊，或者上学，或者要工作的路上哈、哦。在这一段你可以把想要去玩齁，对吧，虽然目的地到的时候你就回到现实，但总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心情会比较愉快一些齁。好 ,6 点51分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因为大概齁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60公里中里前有两辆机车往南行进中，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齁。那国一还要注意南下 340.3 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掉落，先前是北上 323.5 公里过大湾外线不勾绳马是爱注意哦，以及国三北上 47.1 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那台九线刚通报不久，北上 19.9 公里在新北市新店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哦，我们来讲一下科学家为了要打造出隐形无人机，哎呀，也是想了很多办法。以前有透过迷彩来涂装，然后透明材质，或者是想办法看能不能有这种比较特殊的折射系统，不过效果往往有限，还是看得到无人机。但是最近美国的学术单位他们找出一个新的方法，这是西北大学的工程团队，他们利用人类的视觉有一种生理上的限制，叫动态模糊效应，然后用这样的人类的一个生理限制，他们开发出了这个奇特无人机。当它全速运转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它是每秒25次的自转速度，在人的肉眼来看的话，会直接融化变成一团几乎近于透明淡淡的烟雾。也就是说，当它这样瞬间转动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一台无人机，你会想说为什么眼前有一团这样烟雾哈。哇，这在科学界来讲已经算是有突破性的成果了。传统的四轴无人机通常是让螺旋桨快速旋转，但是机体本身是静止的，这是为什么？不管它转得多快还是看得到无人机。

然后现在西北大学的团队他们打破的这个常规哈，就是他们放弃了传统多旋翼的构造，只有搭配一个马达一个螺旋桨，那当螺旋桨朝着一个方向在旋转的时候，无人机本身机身它也会，它是往相反的方向高速自转，那跟传统的方式机身不转它就不一样了，它也转，只是呢跟那个螺旋桨的方向刚好相反、哦、那就用这样一个机制，每秒高达25次的速度来自转的时候，发现这在人类肉眼上会有一些视觉的盲点、哦、在人类视觉里面直接失去了它的一个轮廓啊，就像说我们相机拉长曝光的时间一样哈，你看到的视觉效果真的很不一样，说会看起来类似像轻微雾气的视觉效果。哦，他们已经抓到了这样一个原理了，那未来如果还有办法连这一团雾气都看不到，那真的太厉害了。这种如果真的可以隐形的无人机，未来在野生动物监测、生态环境或者敏感基础建设的巡检上，它就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了。哦，6:55了，目前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随即。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北上34.7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哈，三台车事故在国一北上34.7公里五股前务必留意内线，拜托拜托哈。而在国二西行16.7到16.6公里过大南外线有掉落物哦。

好，最后这一首歌曲叫《旋转起舞》，无人机这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好，用这样旋转起舞的感觉，帮助你加油打气一下。今天是礼拜一，一个新的开始，干巴太哟。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奔牛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大家平安，我请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在34.7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而国一的南下340.3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掉落哦。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大湾外线布沟绳的待机，已经解除了。国三北上47.1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二西行16.7到16.6公里过大南外乙线有掉落物哦。国五雪穗故障车原本在北上21.8公里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哦。台九线北上19.9公里在新北新店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嘿。还有在花莲万里西桥先前双向的管制，目前已经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是请勿逗留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

0: 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阿宏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是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哦？
2: 是啦。对方说要免费送他很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要拿手机把自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子他有传？
2: 好的，家在我平常时都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跟金孙子说，那网络交友不能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坏人啦。
1: 哦，阿仔，你反应紧紧，这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叫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0: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起床啊，起床啊，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呼呼呼，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4: 等我一下哈，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人说他要哭哭了，一大早一个礼拜新的开始就要哭哭，唔通哦，这是虾米人呐？哎呦，这是 Angel 哦 ，Angel 说呢，幸福的那个周末假期已经结束，Angel 那个日子都还在继续往前走，还会有下一个幸福的周末呀，对不对？哎呀，所以呢卖哭哭卖哭哭齁，待会儿第一波密码就交给你，然后 XO 来咯，好不好齁？因为他去参加演唱会啦，不是他唱，是他听去听人家唱齁。好啦 Angel 早安，齐贤冠宇珍珍也跟你说早安。那么另外呢就是耀辉陈风云头都来了，又盛又霞，欢迎你们适配。还有呢，郑希奇说希奇不要吃螺丝，我跟你讲郑希奇很难，接下来就难呢。如果你说螺丝是养分，我会适当的补充哈。好了好了，这个有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就是舌头给我卡住，脑袋瓜那个神经线有时候卡住嘛哈。好了，我尽量哈。国良、志豪、豪哥，但是我跟大家讲，我现在已经那个让自己训练到一种状况，就是我还是顺着。

你的心里走。因为有些人会说，哎，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怎样怎样，我觉得最后都不是我自己，就是要真正的自己才会真正的自己嘛，哈，这什么话，就是呢，真正的自己就是那才是最真实的。好，真欣喜，但是我会尽量哈，但是有时候我无法控制，就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种病哈。好了 ，Sega 曹勋，早安 ，Wenping 志华，还有 LKK 来了没 ？LKK， 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来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我们先来哦，第一波的密码，一起来那个不哭哭的那位 Angel。来，你是我们的天使哦！第一波的密码，小花，小花说那个数符要开始，是今天吗？今天开始吗？兰花、小花都来，大家都能够说出一朵花。Amy， 还有微春、魏雄，来，一、二、三，哈哈哈！那个腾云老师，早安，好久不见喽！嘉禾英也来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大雅系统行车速度是稍微慢了一点点，但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台74线有人把水桶掉在车道上面了，这是在台74线往东24.9太原路段内侧呢是有水桶掉落，都特别注意了啊。好，来，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虎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真真很棒啊，真真礼拜六礼拜天那个补充水量可以到达2800，很好哦。来，齐贤还有耀辉都欢迎你们，你们昨天都还好吗？木汤伯以及阿超、绿茶妹、淑娟、小暖、志国，你们都来了。我跟朋友们讲哦，今天的整个天气哦，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澎湖呢比较外岛都还是有阵雨或雷雨。同样的，因为暑假期间还是有朋友们会往外出门旅游，还是要慎防豪雨，尤其在山区方面啊，南部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多的，中部山区、北部山区都要特别注意短延时豪雨。星期三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不过会越来越趋缓啊。但是这段时间整个天气的状况还是没那么的稳定，记得把雨具带好。

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比较北部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落在20到40步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南下的路段，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到40。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啊。那么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那我刚刚看了一下中部哦，中部好像目前还好，但就是呢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好，那么现在呢在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落在20到40步等哦。今天已经开始有暑伏了是吧？手里呀，同学们好了，带着轻松的心，灿烂的微笑，还有呢开启密码一起去暑伏好不好啊？记得那个检查一下那个雨伞有没有带好哦啊，有时候呢在午后呢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啊，如果说呢没有带雨伞的话，很容易淋湿的。来准备啦，来1、2、3，哈哈哈。豪志坤姨呀吼，宁文谢谢你哦，还有玉恩、国宾说呢已经河水3000了，李芳、志国，对小暖说星期一加油，猪猪、淑娟都加油哦。还有阿展早安，龙哥也一起来了哦。星期一小英美女也来了。

封那个足球，西班牙在世界杯冠军赛击败了阿根廷。有些人会被那个赌啊，比如说赌，以前啊我们都是那种赌小的啦，科学面之类的，或者一瓶养乐多，而且我们还要要求要养乐多妈妈的，我们才要哦吼。好，西班牙呢在世界杯冠军赛1-0击败了阿根廷。太厉害了，这是第二座世界杯冠军，国际赛

得出来，它是西班牙的吧？西班牙的歌曲啊。好，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行车速度落在40。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也是落在20。小军说：“对，天气热，大家记得要喝水。”哎呦，阿展也是熬夜看世足哦。今天我们黑眼圈，庄静、自强来了，还有田荣、青洞、高炸、高炸、瑞璇、豪志、玉芳、永信、永佳，早安，得多喝水哦。

这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歌曲，拉丁天后夏奇拉还有奈吉利亚歌手伯纳男孩他所一起唱的啊，这是来自于那个意大利文的什么 Come on， 就是那种鼓励选手全力冲刺的热血能量。大家对现在这一首应该是还蛮熟悉的，它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瑞奇马丁唱的，有没有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好了，这个大家看那个熬夜看世足，应该今天的精神状况好不好？那个阿展来，阿展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哦。他说他熬夜，熬夜我们就来听听看那个熬夜的声音，一样哦，要很大声哦，要很有热血沸腾哦。马尿成伟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我们说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出口匝道内侧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在处理，但车流量是正常。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67丰原路段外侧有旅梯啊，国道一号南下167.8丰原路段外侧有旅梯，往东24.9太原路段内侧有水桶掉落。

27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南下的湖口啊，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湖口一路到新竹有间歇性的车潮，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大概也是落在2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往北，还有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哦，爱这里爱注意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出口匝道，它原本有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台74线衔接处啊，就是它接上了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非常谢谢小军，谢谢你哦，谢谢你的祝福。还有陈梅，早安。员外来哦，还有那个小宝子一起哦，准备好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哦。学涵也一起来，那个小宝子来，那个大声啊，那个叔叔阿姨伯伯啊，都一起啊，等待你啊，一起大声哈哈哈，好不好？一零，还有嘉伟、嘉诚、嘉伟啊，马尿来，一二三，哈哈哈。准备听新闻哦。One life, one dream, one moment, one team, one you, lights high, thousand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好，我看到了，是雨欣、燕晨、雨桐，对不对啊？你们都要去上课，你们是属虎吗？要准备到学校了哦。江河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新资讯，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已超过高程约55公分，超过原判断溢流点，溢流时间尚具不确定性。指挥官纪连成才是，若能稳定溢流，最快今天上午9点可以解除红色警戒。万里县万荣乡万荣村保全户、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地区保全户今天停班停课。台铁表示，今天中午12点前全线正常行驶，午后营运状况将在10点前公布。为了协助青年厘清职涯目标，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协助青年逐步找到适合的职涯方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根据劳动部113年15到29岁青年劳工就业状况调查，非学生青年劳工初次寻职遭遇的困难，以不知道自己适合做哪方面工作占 24.7% 为最高。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组长黄巧婷表示，为协助青年厘清职涯方向，提升就业准备能力，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
3: 除了实体的服务以外呢，我们也包括了提供这个线上的职涯探索的工具哦，包括说我们有这个线上的职涯测评，这可以测出你们的这个工作价值跟兴趣。另外呢，有 Jobbook 这个工作百科，可以去认识各行各业，对这个各行业的职业有更熟悉的一个资讯。
2: 此外，劳动部持续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针对年满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师待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提供1对1客制化职涯咨询、就业媒合等服务，并提供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根据统计，到今年6月底，共有1.2万人报名参加，其中有10000多人获得寻职津贴，6000人获得就业奖励。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的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静杰报道。
4: 平镇分局员警18日凌晨巡逻，在辖区经营路五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承食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1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平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5: 本分局员警盘查后，驾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1把、改造冲锋枪1把及子弹。
4: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确认信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犯嫌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越南籍新住民怀念家乡味，在网络上购买红毛丹，却遇到诈骗，吓得他到派出所求助。员警热心解说诈骗手法，帮助他封锁对方通讯，成功保住1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6: 越南籍新住民宋姓女子慌张地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她说，因为想念家乡的红毛丹，透过社群网站浏览贩售越南水果的广告，并以通讯软体 LINE 跟卖家联系交易。对方先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先汇款新台币10万元，如果不完成实名认证，账户就会被冻结。警员王洪尧和警专实习生刘景宏马上告诉

0: 诉他这是诈骗，千万别上当。旗津所陈鹏勇所长说，
1: 送女及一只是提领10万元现金，准备以无责存款方式汇款，但自存不对劲，想起派出所员警曾办理反诈骗宣导，便立即携带现金至派出所询问，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常见的假买卖诈骗手法。在劝导过程中，诈骗集团仍持续来电催促汇款，警方除协助辨识诈骗话术，亦耐心向宋女说明诈骗手法。
0: 员警帮忙挂断通讯，还封锁了诈骗账号。宋姓女子紧紧握着刚领出来的10万元，确定没被骗，总算松了一口气，频频向警方表达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1: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すごい，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逮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死路。
0: 嗨，德莫，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干干的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0: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哈兹卡西的死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7:39，我是真情。来，目前呢，在台76线往东，就是往草屯，靠近浦沿系统内侧小客车抛锚，警告标示摆得太近喽。啊，这是呢，在台76线往东，就是往草屯，靠近浦沿系统内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抛锚，警告标示摆得太近了。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国道3号的南下 206.1 靠近乌日路间有一部小客车停放。那么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 220.3 过了中心系统外侧路间有吊车爆胎，哦，这个吊车爆胎啊，那个

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车道，这也蛮危险的啊，因为吊车车身应该也蛮大的哦，体积蛮大的。好，来国道三号北上 220.3 过了中心系统外侧路肩有一部吊车它爆胎抛锚了。国道三号的南下 206.1 靠近乌日路肩也是有小客车停放，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

0: 通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好，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舒维，舒维早安。
2: 主持人早。
1: 早安。
2: 好，各位收听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那现在路况如何呢？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台中下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另外在丰原下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以及南屯下道下匝道往丰原区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
1: 来，那个舒维，
2: 接着看到
1: 舒维，刚刚你那个那句话卡住，好像是网络的问题。来，你说哪边还有车多？你的刚刚的那一个，
2: 刚刚以及南屯教道下匝道往
1: 市区
2: 工业区方向，往工业区方向也是车多明显。
1: 好，所以是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的方向车多嘛？哈，
2: 对对对。
1: 好，来，那请继续。
2: 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车流。在西行部分。太平至潭子路段往快关方向目前车辆偏大，
1: 是
2: 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另外在东西部分，大里一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也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福雅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偏大，荷兰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流增加趋势，五权七路上益丰路至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
1: 向上路跟岭东路，
2: 文心南路
1: 向上路跟岭东路也是车多哈、
2: 哦。对 对, 对，也是车多。
1: 好的，
2: 还有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舒维，谢谢你哦，好，
2: 谢谢，
1: 拜拜。
2: 好，拜拜。
1: 好，因为有时候我们连线会用 LINE 连线，那有时候会有网络的问题，因为 LINE 的声音比较清楚，因为我们之前试过太多次用那个电话连线，那因为设备的问题啦不好意思，那个有时候经费不足，还有再加上可能那个电话的线路的问题。所以呢，其实对公务来讲，其实他们蛮伤脑筋的，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就发现到说，用 LINE 连线似乎呢是一个解方哈。那当然呢，这个一定要对方啊，就是双方都要配合，那个网络都要很稳定。那不过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自从我们用 LINE 连线之后啊，整个音质声音比较清楚一些些。好，不过呢，会跟对方呢，会有时候会有那个落差。大概比如说，我会说：“舒维你好。”好，就这样子他就停住了，你知道，因为他就会有那个秒差，所以呢刚刚就会有稍微停了一下啊。不过呢总之就是大家听得很清楚了，因为之前那个电话线路有时候很不清楚那音质比较差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反映，那后来我们就用 LINE 连线之后，很多朋友就说哇，声音听得好清楚对对对，那路况也都很清楚。对啊，陈美也说非常的清楚，对不对？好，我们也是一直在解决，希望能够在有限的经费里面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声音音质可以出去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资讯能够传达啊，非常谢谢大家的包容，那也谢谢我们的公务的大哥们呢也很辛苦一直在想说该怎么解决好啦，慧平太佑还有佑君佑莹早安，小芬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喽，旭明早安，旭明人在台东游玩希望您这个旅途愉快。好，来目前的在台

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刚刚市委有特别提到，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交流道。北上的大雅交流道，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台中系统这一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落在20。培培，我也觉得好像很久没跟你打招呼的感觉哦，培培。有些哈、哦，那个哎，轩口在不在？轩口好像有跟我讲说很担心没有跟我那个传递到那个讯息。有时候那个人太多，还有资讯，我会以路况为主。有时候那个一报完路况，我就忘了要刚刚我看到了谁要跟谁打招呼哦，所以呢有时候会遗漏。所以是不是轩口啊？哎，有没有看到你跟我再挥挥手一下啊、哦？哎，对，那个陈梅说现在有在高山大喊的回音概念。她就是张惠妹的站在高岗上。

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76点，是过了台中交流道内侧，因为有事故发生，现在已经开始堵车喽。国道一号的部分，朋友们，如果您在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因为现在啊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还没有处理完毕，所以呢整个车流量我刚刚看了一下，行车速度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交流道，台中交流道过后啊，大雅交流道这沿线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因为呢在176.4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

救人的一起去跑步。今天的这礼拜的油价哦，没有调涨哦，仍然不变哦。925千汽油29.8，955千汽油31.3，985千汽油每公升33.3，超级柴油28.8。

天气要去跑步，记得注意好防晒，还有多喝水。太热的话，先暂时先不要往外跑啊，可以在室内跑圈圈，跑圈圈，跑圈圈。但是呢，电脑不要给我跑圈圈呢，我不喜欢哦。哎，我突然想到，是不是有一个听众叫张圈圈？你来了没？张圈圈，有吴佩佩，对不对？好，有张圈圈。好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辛苦大家的地方，在台中交流道，台中交流道这沿线，刚刚我们接获到事故排除，不过呢车流量仍然在20以下啊，所以呢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来，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 176.4， 刚刚我们说到事故排除了，但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在消化当中，好，所以呢大家经过时候格外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行车速度呢是落在40。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地方，台74线也就是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小彩，那个还有那个巧慧，是不是？我刚刚是不是看到巧慧？还有那个真人都来了哈，嘉欣也来了。好，来这首831的《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想被世界改变。